北京时间的8:23，稍后是广告时间，休息一小会儿之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今天的节目了。我是亮亮，稍后见了。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是很有霓虹花园自己乐队的味道，这是他们翻超载乐队的完美夏天，还是个精彩的 live 版，
1: 是有点燥起来的感觉啊。而且呢现在今天是刚好是秋分的节气，
0: 对，
1: 我们跟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画上一个最完美的句点吧。
0: 是的，完美夏天。而且这个到了这个十一期间啊，相信大家都会有可能旅行，现在有很多音乐节之旅也不错、啊、
1: 太多了，音乐节也特别值得啊，去现场去感受，和我们在节目里听到的这些录音室的版本是不一样的，
0: 对，更加的沉浸，而且大家一起一个万人的音乐 party 的方式更加的能够释放情绪啊。
1: 是的，9: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早上动听无极限的陪伴，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贤，也欢迎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分享您的假日计划、听歌心情都可以、啊、
1: 通通可以哈、啊，欢迎留言。那我们继续送上同样是来自乐队的作品、
0: 对，霓虹甜心马赛克乐队，来吧。

昼夜均分，寒暑相伴，秋日走到了温柔的终点，白日与夜色各占一程，清风漫过原野，日光变得柔和通透，落叶随风翩然起舞，天地间铺开一层淡淡的秋韵，万物在平和之中缓缓沉淀。古人将秋分的月色收进诗句，宋代谢意落笔，金气秋分，风清露冷，秋期半，秋期过半，清冷中自有一份通透。杜甫也在秋分夜感叹，秋分客尚在，竹露晞微微，他乡凉夜，一点露光便照见了归心。而陆游的秋气堪悲未必然，清寒正是可人天，则道出秋分时节不冷不热，舒爽惬意的人间。在秋分这一天，不必追念夏日繁盛，也无需畏惧冬日将近，不妨与桂香晚风之中，仰头望一望无垠的秋空，看雁过云天，观秋叶落地，感受时序的从容流转。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生活慢下来，才会看到更多的风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导绿色出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沙棘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沙棘、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1: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0: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1: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0: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目前这个时间段呢，大家需要注意的路段通行情况，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满房线由东向西 J210 附近的拥堵95米，缓行87，大家注意小心，不让通行了。交通路况就拜托大家了。随时间的推移呢，在12点左右将会迎来我们今天的午间行车高峰时间段，我们要希望各位啊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11点46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放送的歌曲来自于东然，其实都没有。

北京时间的11:54，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就像最后放送出的这首歌曲一样，希望大家今后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沙棘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沙棘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几家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丰富校园风云之约，
7: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6: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莹。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9月23号星期三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6度，多云，西南风一级。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啦。那么最近呢有看到一篇文章，非常的想要分享给大家，那么就是告别盲目内卷啊，2026年的大学生们到底在期待着什么呢？那么首先呢是这个专业的大洗牌啊，那么我觉得很多同学们呢走在大学校园里，哎，是不是能够经常听到大家去讨论这些词儿 ？AI 辅助呀，专业大洗牌呀，求职的风向呀，情绪的消费呀。其实呢，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呢，大家正站在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十字路口啊。所以呢，今天也来跟大家盘一盘，最近比较热议的一些话题啊，看看大家最真实的心声是什么。那么首先呢是这个传统的这个热门遇上这个绿牌的新秀啊，因为每到毕业季或开学季，什么专业最好找工作永远是高居不下的顶流话题。之前呢看过这个麦克斯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中国大学生的就业报告，那么近年的专业榜单呢也迎来了明显的大洗牌。第一个呢，工科的硬实力上位，你像这个微电子的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新能源的科学与工程，还有什么自动化等硬核的工科专业，凭借着显著的行业缺口持续领跑绿牌行列。芯片国产替代双碳战略等国家的宏观发展，直接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一个岗位需求。还有呢，就是得理性看待这个老牌的互联网，曾经大热的计算机相关专业，由于技术庞大，市场趋于饱和，正面临降温与分化。求职者呢更加注重技术深度与核心竞争力。对于大学生来说呢，大家不再盲目跟风追逐虚浮的名头，而是开始认真思考，我的专业能不能解决真问题，我的技能是不是不可替代的啊。大家呢也是去认真的思考到了这个问题。还有呢，现在这个人机协同的时代，把 AI 当工具而不是被它取代啊。那么拒绝盲从，你像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爆发，对于当代大学生的冲击呢是全方位的。写论文、做设计、找资料， AI 呢几乎成了无处不在的学业搭子。但是有趣的是啊，面对 AI 大家的态度正在从前几年的恐慌被替代，走向理性的人机协同，会用但不依赖。那么多数的同学呢把 AI 当成高效的辅助工具，而不是思维的拐杖。还有呢，这个强化核心素养啊，大家也都意识到了，真正的竞争力在于如何向 AI 精准提问，以及如何保持对信息真假的甄别力啊，防范这个 AI 幻觉与算法偏见，在创作中守住人的主体性。还有呢，就是寻找这个确定性啊，松弛感与自我关怀的一个心情。什么叫做花小钱办大事呢？主打一个悦己啊。就面对升学和就业的双重压力呢，当代大学生的心理调节呢方式也在这个悄然的变化啊。比如说网上特别流行的爱你牢记活人感呀、松弛感呀，它其实就是折射出了一种深刻的心理转变。那么与其在宏大的叙事当中过度内耗，不如在微观的生活当中寻找确定的幸福。有一个叫做疗愈经济走红啊，无论是周末的城市漫步，就咱们说的 city walk， 还有呢简简单单的那些手作体验，甚至呢购买一些能带来情绪价值的小物件，大家呢更愿意通过适度的情绪消费来排解压力，取悦自己，重新定义成功。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越来越多的同学开始摆脱到什么年龄必须做什么样的事儿的这样的社会时钟，而是为自己留出空间，探索多元的成长路径啊。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刚刚跟大家去提到的这些热点当中，专业选择、 AI 应用或者是寻找生活的松弛感，不知道哪一个更让收音机前的大家感同身受呢？或者呢，你在大学里最大的底气又是什么？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OK，继续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18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邮电路以东向西当前也为环形路段环形547米，北大街北向南从康大北向到中心街当前也为环形路段环形28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今天呢，也来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到啊，关于现在的一些大学生特别关注到的一些话题啊。那么刚才呢，也提到了关于这个疗愈经济啊。那么有听友问到，这个疗愈经济大概是指的哪方面啊？你比如说，它其实对于大家来说都不陌生，是指这个年轻人通过付费购买情绪价值产品或服务来缓解压力的一个消费趋势。典型的场景的话，比如说包括一些冥想的课程呀、AI 的情感陪伴呀、解压的玩具呀。你像现在某视频特别火的一个捏捏乐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的，就是你把那个捏碎，然后就特别特别的解压，就是价格也非常的便宜，但是就是大家看这个视频啊，或者自己捏起来，总是让人觉得特别的放松。数据显示啊，那么从去年到今年呢，这个中国疗愈经济的规模达到了2.72万亿元，其中呢，这个零零后的大学生群体呢更偏好轻量化的体验，比如说你录制这个咀嚼音的陪伴脚本、城市漫步这类消费呢，既能短期的舒缓焦虑，也反映出了青年对心理健康的重视。但是呢，需要警惕过度这个依赖情绪消费，逃避这个现实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你像这种疗愈经济呢，也是关乎咱们全民身心福祉的这样的类似于产业变革，那么疗愈经济发展的一些新阶段啊。因为大家呢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比如说是我们的生命当中都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跋涉，可能是那些深夜里辗转的焦虑，甚至呢是那些无人可诉的委屈，也有可能呢是反复内耗的迷茫。那些看似无法愈合的伤痕呢，从来都不是生命的缺憾，而是灵魂在提醒我们，哎，我累了，我需要停下来被温柔对待。或者呢，哎，我心里真的就咱们常说的，哎，特别的不得劲儿，哎，我是需要被疏导的啊。那么成年人呢，常常会习惯独自咬牙坚持，在外求学的学子呢，也只给家里报喜不报忧。就我们可能总会觉得说，哎，这个忍耐一阵儿就能好转，但是呢忽略一件事啊，那么心灵呢也如同我们的肉身，也会疲累，会受伤，需要精心呵护啊。所以你像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关于疗愈经济呢，无论是从这个什么森林康养疗愈的名誉，到职场的 EAP 社区的一些情绪驿站，哎，还有刚才提到的种种种种啊，它早已不再是一件奢侈品，而是心灵所需的一个必需品。也如同我们人生的漫漫征途，路上既有风雨亦有归处，会经历伤痛呢也能遇见疗愈啊。所以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人呢也都应该就是先保持这样的一种良好的一个心态，也希望呢每一个在城市奔波的人都能够被时代温柔的托举，借由疗愈获得内心的光亮啊。包括呢现在也有很多的大学生群体呢去带动这一类啊，就是大家现在有很多的名词，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哎，怎么为什么没有听过，甚至呢还有一个犒赏经济啊。包括你所谓的这个犒赏经济呢，也是咱们年轻的一代消费

对者，他为了应对这个工作生活压力，或者是满足特定一些心理需求，通过购买价格在承受范围内的非必需品或体验服务来获取及时性的一个愉悦感、自我确认感和心理疗愈的一个经济活动。简单来说呢，就是花钱买开心。比如说，哎，这个下班买一份甜点，考试结束后呢，抢购一张演唱会门票，这跟这个 IP 的一个经济逻辑非常的相通啊。这也就是。这个现象背后呢，也就是说刚才提到的，有很多人面对高压力的生活的一种自我调节，大家物质不缺了，但是呢情绪常常紧绷，所以呢愿意花点小钱买个及时的心情回暖，这也是推动了市场的一个变化。那么现在的商家呢更爱打这个什么治愈啊、悦己这些感情牌，产品呢越来越看重设计、故事叙述和体验感。比如最近特别火的一个超长的一个蛋挞，它其实也就是普通的蛋挞，但它超长，就是好像说，我们收到这样一份蛋挞礼物啊，就会觉得非常的开心。这些我觉得都属于这个犒赏经济，偶尔奖励自己能充电回血，但凡事有度。如果变成必须靠买东西才能快乐，甚至透支消费，那么就本末倒置了。我觉得真正的犒赏呢，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而不是逃离生活。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来分享一下你还有哪些独到的见解呢？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半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

0: 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琴特产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
1: 靠……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2: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3: 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1: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3: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1: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2: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3: 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2: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在北京时间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滴滴补给站，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刷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网前万达广场路段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蒙嘉坪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也提醒各位，途经到车流量大的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信。来听98.7，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保。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了。风和 SUV 扎堆的这几年，我们已经在市场上见过各种各样的产品了。那有的上了非承载大梁，那有的让用户在日常通勤当中忍受笨重操控的真硬派，也有的拿这个承载式底盘上套了一副方盒子的外观姿态悠闲的轻越野。但是今年方盒子外观上加入部分的越野配置，变成了什么可乘可野，也是成为了什么现实更加热门的一种选择了。那刚刚上市的广汽传祺越野七，奇越七，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台车。这台车上边呢，传祺是带来了嵌入式大梁的结构，用高扭转刚度来面对越野的需求的同时，170毫米的二排滑轨、一键纯平大床等等这些配置，又让这台大五座呢得以兼顾家庭日常。那这一次啊。传祺的奇越七一共推了四款车型，上市的全溢价16.18到20.78，16.18、17.78，这是两个两驱的版本啊，161和261公里的两驱版本。之后呢是259的四驱两个版本的 Max Ultra， 是19.78和20.78。那两款两驱车型呢，采用的都是前置前驱，四驱车型呢，则是在后桥它加了一个 P4 电机。那除了两驱 Pro 之外，其他版本都搭载的是46度的宁德时代逍遥电池。两驱版本的纯电最高。

高续航261公里，四驱版本呢是259公里。此外呢，作为限时权益的一部分，在10月7日前下定的用户还可以获赠换新无忧的服务。这个服务就是3年内发生单次车损，啊，车损的金额超过新车价的30%的，可以免费换新车。这还蛮好的，就3年内发生单次车损，车损的金额超过新车价的30%，人家直接给你换一台新车。这个换新无忧的，说实在还蛮顶的。咱们来看看这台车吧，长5米045，宽2米04，高呢是1米916，轴距2米9，将近2米的高度和方正的外观也是奠定了硬派方盒子的视觉基调。另外，新车提供的是265/65的18寸以及27/55的20寸这两种规格的轮胎。那对于一台方盒子而言，18寸的轮圈搭在更厚的胎壁，可以为非铺装路面留出更多的缓冲，而20英寸的轮圈，它的取向呢，则是更偏向公路和更好的视觉效果。其实，在越野这件事情上面，越七是做了两手准备：一呢是带一体化嵌入大梁的新建车身；第二呢就是一套以机械锁为核心的3把锁。啊，那在这副车身底部，传奇布置了5纵13横的高强度钢结构，5条纵向结构传递前后冲击，13条横向结构呢又加强左右的链接。按照官方的数据，越七的整车扭转刚度达到的是38000牛米每度，啊，38000牛米每度。当车辆驶上交叉轴或者是单侧的障碍，啊，这些场景车身呢便会受到来自于不同方向的拉扯，而更完整的传力路径是可以让布局的冲击力分散至车身框架，在扭转路面上它也能够维持稳定的结构，并且为成员舱和电池包提供更加完整的防护基础。而在面对更加复杂的一些越野场景啊，它配备了2软1硬的3把锁。其中呢，前后桥差速锁呢是为纯物理的机械锁止结构，中央能量锁呢则会依托这个电控系统，对于前后轴的扭矩进行毫秒级的智能调配，更偏向这种响应迅速的动态管理。另外呢，越七采用的是分级锁止的逻辑啊。后差速锁先介入，但仍然需要强脱困能力时呢，则进一步的上前锁。那回到公路模式或者是解除后锁的时候呢，前锁呢也会随之退出。另外呢，交叉轴啊等车轮悬空的一些场景当中呢，后差速锁呢是可以避免后桥一侧的车轮进行空转，但是如果说前轮同样失去附着力，直锁后桥呢仍然可能是没有办法脱困，那这个时候前锁会介入，然后让这个前桥两侧的车轮保持同步的转动，然后再配合上后锁和能量中锁，可以将动力传递给仍然是有抓地力的车轮。其实对于不熟悉越野的驾驶者来说，它还提供了 AI 全地形大师和9+X 的一个全场景智能地形模式，覆盖雪地、泥地、沙地以及专家模式等一些路况，就拿不准应该选择哪种路况的时候呢，智能模式可以自行的适应，并且调整车辆的控制，降低越野的操作门槛。此外呢，这台车还提供了虎式掉头、低速如行和陡坡缓降，在狭窄道路或低速通过障碍物的时候，进一步的减少驾驶者的操作负担。另外，底盘部分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结构，高配车型呢又搭载的是双腔空气弹簧，再配合上 C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在非铺装路面上，空气悬架可以抬高车身，把离地间隙从230毫米直接是增加到最高三

110毫米。另外呢，它的离去角和接近角啊，分别是34.5度和36.2度，涉水高度700毫米。还有呢，空气悬架还会与驾驶模式进行联动，进入不同模式之后呢，系统可以自动匹配相应的车身高度和阻尼。那需要装载行李的时候呢，车尾也能够主动的去降低车身。另外就是安全方面了，月7的车身啊，上面采用的是 2.2G 帕的一个 A 柱隐藏式抗翻滚架。官方标称它的车顶可以承受大概12.2吨的静态压力，光车顶啊，一旦面对突发的一些情况，这个车身框架是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车内乘客们的安全的。我们再来看内部啊，这台车的内部你能够看到硬派设计和家用空间的一个结合了。驾驶座的前方，月7用了3块八角形的小平台组成的是星环仪表，除了显示时速的基本信息，小平呢还可以显示就比如说指南针呀、车身姿态呀这些相关的越野信息。中控的位置呢，则是由一块15.6英寸的 2.5K 屏幕去主导日常交互。另外呢，前风挡的下沿呢，则是被1.1米的啊全景贯穿式的 PHUD 的星际屏所占据。那这块星际屏的峰值亮度达到了1000 nit 啊，来保证强光下的清晰度。相比普通的 HUD， 星际屏能够提供更加丰富的信息。那在此之外呢，中央区域还设置了拓展底座啊，副驾的前方则留出了大面积的开放式的置物台。月7呢还在前舱部分带来了不少的实体按键，除了匹配方盒子的设计和性格，在各种的复杂场景当中，机械按键相比触摸式按键也更加的靠谱。另外在后排，月7的第二排座椅配备的是170毫米的电动滑轨，靠背最大可倾斜至127度。另外呢，最大的腿部空间超过了1米，也可以说到了2026年，二排长滑轨已经会变成大五座 SUV 的一个主流的配置。在长滑轨的加持下，月7支持将座椅一键电动放倒，放倒之后呢，车内就可以形成纵深大概1.9米的一个纯平大床，也是省去了户外繁杂的床垫的拼接啊的这样的一个工序。另外呢，作为一台能够出游的方盒子，它也是包圆了抵达目的地之后的使用场景。首先这一台车两室两厅一厨房，它有这样的一个拓展生态。车内的纯平大床呢是一间卧室，车顶帐篷呢又构成了第二间卧室。还有呢，就是车尾门装上拓展平台，则是可以充当户外厨房的。车内两组220伏的放电接口呢，也可以为露营时的炊具和电器提供电源。另外这台车全程还预留了37处的一个前装扩展接口，再搭配上 MOLLE 的一个拓展版和总功率达到960瓦的四路 AUX 的顶置开关，降低了后期你像加装射灯呀、外挂设备的一些破线的风险，烟都给你预留好了啊。那围绕这些场景，传奇还配备了4种越野套装和200种的生态用品，并且还提供了一个零件寄存的服务。我觉得真的是超级贴心的零件寄存。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啊，那我买了这么多，装在车上日常行驶又费油，对吧？那偶尔去用一下的话，我还得找个能存储的地方。但是它现在有这个零件寄存的服务，就很方便，很贴心啊！你要用的时候直接去。就是 4S 店直接去装就 OK 了，哎。另外就是辅助驾驶方面了，啊，这次的话，新灵智行啊 ，ADI Go GST 3.0 是基于一段式端到端大模型，可以实现全域的 NOA， 并且支持全场景的泊车辅助。四驱 Ultra 版本呢，则是进一步的配备了192线的激光雷达和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从灵活的大五座座舱到各式的配置，他拿出来的其实是一套成熟的啊方盒子的方案。但是事实是什么？当下主打兼顾城市与户外的产品它并不少见，而大多数类似的产品它最终的归宿它依然是日复一日的城区通行。但乐器的差异化在于什么？它带来了在这个价位段少见的嵌入式大梁和机械差速锁，这就让乐器的车主们能够啊在周末真正的走向山野，去体验非铺装路面的越野乐趣。这就是乐器所带来的，所以就是全方位的一个感受和变化。那对于这台车的售价，就目前来看啊，这台车的售价还蛮是有性价比在的。那具体的它能够在市场当中掀起怎样的波澜，到底会有多少人买单呢？要我只能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它的一个具体市场的表现。分享一首歌。

0: 来，上半段的时间我们即将要进入到五分钟的广告跳播了啊！刚刚聊的是广汽传祺，奇越七，16.18万起，可成可也，也是有了一个新的一个答案。如果您的预算刚好在20万，这个价位其实是可以进入到你的选择当中。那在下半段的时间呢，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蓝图梦想家9，而这一次梦想家涨价了，涨了多少呢？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底气呢？我们半点回来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啊，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0: 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招的哪门？

0: 那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起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新车滴滴一键唤醒，开启你的爱车宝典。来，我们来说下半段的时间啊，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蓝图梦想家9。这台车第一代是2022年5月份的时候，这台车上市，高端 MPV 市场，它当时在这个市场当中还是另一副样子。那那个时候的 GL8 依然是这个市场绕不开的一个名字。塞纳呢，那个时候刚刚国产不久，新能源 MPV 几乎还是一片空白的。那梦想家带着相当高的规格进入到市场，当时的起售价36.99万。以今天的眼光回头去看，那款车的车机智能驾驶和补能体验都会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感，而且呢一些细节还留着传统车企造 MPV 的思路，但是放在2022年，它已经是一台竞争力很强的产品了。那4年过去了，新能源 MPV 已经成为了国内高端市场竞争最激烈的品类之一，后来者呢是越来越多，空间舒适、智能化、补能和底盘都是被重新卷了一遍的。梦想家呢也是在一次次的改款当中，把早期留下的问题逐渐都补齐了。那最近新款梦想家9正式上市，售价41.99到52.99，相比4年前，它在智能化、三电、座舱和底盘上都已经跨了不止一个阶段。那么新一代的梦想家，它吃到了 MPV 起步最早的红利，而走到今天，它的竞争力已经是更多来自于产品本身。对于蓝图来说，梦想家呢也早已经不是一款销量不错的车型了，而是目前整个品牌最成熟、最有分量的一块招牌。那这一次梦想家就没有另起炉灶啊，你一眼看过去依然是一台梦想家，车身尺寸也没有变化，长5米325，宽1米998，高1米823，轴距还是3米2。外观设计上呢，继续保留着是直瀑式的格栅、双色车身这些我们熟悉的元素，同时还增加了可以升降的发光立标，以及来自于华为的200万像素智慧投影大灯。整车的豪华取向比之前是更加的明显，而且这次呢也用上了全新的前脸，这个前脸造型说实在的，我觉得还真的是蛮不错的。梦想家它一直都不缺体量感，只是设计上来说相对保守，但是到了梦想家9

0: 可升降的立标、投影大灯，那这些带有仪式感的配置开始承担了一部分豪华的表达感了。而且车内许多的升级也落在了质感和细节上，材质搭配呢比过去要讲究了不少，多处也是新增了真木与铝合金材质，而且呢连后排娱乐屏的背面它都有漆皮的包裹，豪华感蹭蹭蹭的上来。那豪华配置自然是有所加码，梦想家9的第二排在原有的通风加热和按摩的这些功能之外，它还增加了颈部按摩这一罕见的配置，用起来很方便，所有的功能都是可以在扶手上的这个可拆卸屏幕里边找到的，包括是新加入了一个隐私调光玻璃。另外二排座椅本身呢也有进一步的调整，就除了常规的通风加热按摩和腿托，还新增了对于横向移动和多角度旋转的支持，车内的布局不再完全固定在传统的2+2+3的模式当中了。还有就是在辅助驾驶上面，蓝图宣称梦想家9全系是基于全域 L3 级别的架构所打造的，全车一共布置了37个传感器，包括一颗896线的双光路激光雷达和三颗固态布盲雷达。软件上呢用的依然是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5， 毫无疑问的是什么呢，座舱和辅助驾驶都换成华为之后呢，智能化已经不再是梦想家容易吃亏的一环了。另外动力上，插混车型配备65度电池和 5C 的快充，从 20% 充到 80% 仅需要12分钟的时间，纯电车型采用的是800伏的高压平台，120度的电池也带来了701公里的 CLTC 的续航。底盘呢也是梦想家9升级幅度比较大的部分了，它的虎踞 P 底盘采用的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悬架，全系配备的是双向10度的后轮转向，最小的转弯半径5.9米。还有更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梦想家9它搭载的是中国品牌唯一的三腔空气悬架，并且还配备了双阀 EDC 减震器和 VMC 的底盘控制系统。那根据蓝图自己的介绍，这台车基于是全域 L3 级别架构所打造的，这台车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台准 L3 级别的车型。全车一共布置了37个传感器，包括一颗896线的双光路激光雷达和三颗固态补盲激光雷达。软件上呢 ADS5 毫无疑问，座舱和辅助驾驶都换成华为之后，智能化已经可以说是它的也是比较亮点的一项配置。那根据蓝图介绍呢， VMC 的智能运动控制系统呢负责的是统一协调调度转向和悬架，还有三腔空气悬架负责是调整支撑和它的刚度，双阀 EDC 呢就是控制悬架的压缩和阻尼的回弹，三者之间互相配合。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0: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2: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3: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4: 哎，谢谢谢谢。
2: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5: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2: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青春滴滴一键唤醒，开启爱车宝典，来继续我们的话题，来说说蓝图梦想加9，这次涨了9万，到底有了哪些的配置？那这9万到底值还是不值？刚才说了 ，VMC 智能运动控制系统，它是负责统一的协调，去协调动力、制动、转向和悬架。那么三腔空气悬架呢，负责调整支撑和刚度；双阀 EDC 呢，则是控制悬架的压缩和回弹阻尼。那他们三个之间的一个配合，可以说是为梦想加9带来了更加舒适的驾乘感受。另外呢，类似的协同呢也被用到了日常的场景当中，就比如说停车后呢，空气悬架是可以主动降低车身的，那同时二排座椅呢会向外旋转45度，来降低老人和孩子上下车的一个难度。那么这次底盘上的升级还蛮符合梦想家一直以来的一个路线，机械素质这一块从来都不是蓝图的一个短板。那尽管蓝图不愿意去承认，但是梦想家呢也算是他们唯一称得上成功的车型，而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呢与早期较早的入场的时机也是有关的。你像22年上市的时候，新能源 MPV 还没有形成今天这么激烈的竞争局面。那梦想家呢也是靠着电四驱、空气悬架、CDC 这些高规格的硬件，很快建立起了市场的认知。到了23年的时候，梦想家的全年销量已经是超过了20000辆了。24年呢，完成了新一轮的改款之后呢，首月的交付直接是突破了10000辆。到了今年3月，第20万辆的梦想家正式的下线。梦想家销量爬升最快的一个阶段，恰好也是它产品体验变化最大的一段时间。第一代的梦想家，你说想要取得优势难吗？不难。当时的 MPV 基本上只会强调空间和商务属性，但是梦想家呢却给了一套提升明显的底盘，动力性能呢远高于同一时期的燃油 MPV。但是在初代梦想家上面，我们能看到很浓郁的传统车企的痕迹。8155芯片已经装上去了，但是车机的流畅度、生态和交互逻辑仍然是谈不上出色。辅助驾驶也有了，但和后来迅速成熟起来的城市 NOA 相比，完全是属于上一阶段的产品。所以呢，梦想家后来的几次升级都是有着明显的提升，它提升的都是这些相对薄弱的地方。24年可以说是梦想家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因为那一次啊，年款升级，蓝图为梦想家引入了华为的乾坤 ADS3 和鸿蒙座舱，城市 NOA 以及座舱生态是迅速补上了，智能化终于是从梦想家的弱项变成了能够正常参与同级竞争的一部分了。那就从市场的反馈来看，梦想家的销量呢也明显在改款后上了一个台阶，连续2个月拿到了新能源 MPV 的销量冠军，单月交付呢也在这一时候突破了10000辆。到了26年，梦想家的升级重点从智能化扩展到了三电和车辆的本身，插混车型的纯电续航能力提升到了350公里，还加入了5C 快充和双向10度的后轮转向。另外呢，软件上同步升级到了 ADS4 和鸿蒙座舱5。过去梦想家的车主要接受几项妥协，到了这一阶段已经是所剩不多了。那这几年的变化也能够看出梦想家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那它不会为了改款而推翻上一代车型，更多呢是在原有的基础处理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那这样的策略听起来比较常规，但是难点在于它的每一轮升级你都得跟得上市场上的变化。在过去的4年当中，新能源 MPV 的变化太快了，腾势 D9、蓝图009、理想 Mega 他们陆续的入场，过去可以把它当卖点的配置，可能你过2年之后就变成了基本的要求了。所以梦想家能够一直留在主流市场，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在吃老本。那到了如今的梦想家9，蓝图换了一种打法，开始尝试冲击更高的价格带。蓝图之所以有勇气这样去做，就是因为他们发现用户对于高配车型的接受度其实是要比想象当中更强。2026款的梦想家上市初期的时候，尽管起售价
低到了32.99万，但是42.99万的乾坤 Ultra 版本是一度占到了订单的一半以上。单车的均价都已经来到了40万了，这便让蓝图有了继续往上的一个底气。那梦想加9在名字里边加上了9，对应的就是更高的产品定位和价格。那对于蓝图来说，梦想加是最适合承担这一任务的车型，它有现成的销量基础，相比重新做一款旗舰车型，从梦想家身上继续向上推显然是更加稳妥的一种选择。而且更关键的是，蓝图过去几年的问题一直是做不出高规格的车啊，它不是做不出高规格的车，而是品牌本身始终是没有跟上产品。梦想家已经是少数能够反过来给蓝图抬高品牌认知的车型，那如果连梦想家都带不动蓝图往上走，那么蓝图短期内啊，恐怕很难再找到第二款更适合的车。那对于梦想家9来说，它的任务就是向上攀爬，而40多万的一个均价，其实在蓝图梦想家上边也已经印证了，它是有这样的底气的，它是能够卖出去的，它有这样的一个接受度。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啦。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如果你也听说。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1: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他是最美女孩何月。
0: 他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

0: 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他是李俊峰。
1: 他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他是刘洪安。
0: 他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1: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2: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北京时间14:02，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那非常开心要能够在下午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电波当中。第一个时间段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滨河路由东向西拥堵553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抗大北向到中心街缓行243米。那么除了这两个路段啊，其他道路都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我们的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话，您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啊。当然我们路况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富而实用，所以一定要将您身边突发的状况发回给我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即将要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道。

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14:04，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吧音乐岛。那每天下午啊，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愉快的心情啊。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当然如果大家有什么特别想要听到的歌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一起共享给我们啊。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让我们和好听的音乐在一起。即将要分享到这首歌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王菲和那英的《岁月》。

身体研究我的风雨，这圈是我，那圈是你，给过。

这些音乐的时候，依然有一种百听不厌的感觉啊。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依然是一首我们非常回忆杀的歌啊，欧若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来自 Jim 邓紫棋，你把我灌醉啊！那么感谢此时此刻依然还留守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还是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百度地图告知大家，目前我们市区内是一路畅通啊，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我们的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啊。那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您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啦。那当然我们路况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富而实用啊，所以一定要将您身边突发的状况发回给我们。那接下来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0: 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4，咱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啊。那么刚刚呢，在10分钟前呢，我们有听友啊，郭丽呢发来说，美满国际南窄边美满国际车库门口有两车相撞了啊。也提醒了这一路段的驾驶员朋友啊，一定要谨慎驾驶啊。那果然呢，我们在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看到呢，南窄边路由西向东南窄边大桥附近呢，这会儿有150米的拥堵，缓行550米啊。原来是车库门口啊发生了这个两车相撞的事故，提醒大家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呢，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还有瑞奇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以及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那么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脱奶食品。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2: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3: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2: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3: 遇见你，
4: 遇见你，
3: 真好。

位，下午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3日，星期三啊。今天呢是秋分了，秋分呢是二十四节气中最。

0: 平衡的一天。那么从今天呢，就是今天啊，昼夜均分，寒暑相平。那么从今天开始呢，白天会越来越短，夜色呢会越来越长，秋天真正的走进了我们的生活。田野里的庄稼呢已经归仓了，路旁的树叶开始泛黄了。秋分时节最适合做的事儿呢，就是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读一本与秋天有关的书，或者呢是走进大自然，去看一场属于秋天的盛宴。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为您准备了一份秋日双重礼，先读一本关于秋天、关于土地、关于收获的书，然后呢带大家走进明天即将启幕的延安新区金秋菊展，有60万盆菊花正在等着你。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0: 今天呢，正是读书时，想为大家呢推荐的是我们陕西作家啊，鲁迅文学奖得主穆涛在2025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的散文集，叫《秋分》。那穆涛呢，他是美文杂志的常务副总编，那么同时呢，也是中国当代散文界的重要作家。他的散文呢，以厚重、辽阔、有根著称，写的是节令、土地、庄稼、草木。却不只是这些，他呢却把节气呢写成了一种文化，把土地呢写成了一种哲学。那秋分这本书呢是他节气系列的最新一部，以秋分为核心，串联起了秋天的物候、农事、民俗和人生感悟。在这本秋分这本书里呢，有一篇写秋收的文字，读来呢就特别的踏实。穆涛写关中平原的秋天，苞谷熟了，棉花白了，苹果红了，农人天不亮就下地，一直干到月亮升起来。他写道，秋天是土地最慷慨的时候，也是农人最忙碌的时候，但是再忙心里也是踏实的，忙了一年就等这一季。还有一篇写秋分三候，那古人呢把秋分呢分为三候，一候雷始收生，二候蛰虫披户，三候水始固。那么穆涛他解释说，秋分之后呢，这个雷声呢渐渐的消失了，虫子呢开始躲进洞穴，准备要过冬了，河流湖泊的水位也开始慢慢下降了。他说，大自然在用最温柔的方式告诉我们，该收了，该藏了，该慢下来了。那这句话呢，不只是说给农人听的，也是说给每一个在城市里忙碌的人听的。穆涛的文字里有一种土地的哲学，他不讲大道理，只写庄稼怎么长，雨水怎么落，节气怎么轮转。但是读着读着，你就会明白，人和庄稼是一样的，都需要顺应天时。春天播种，夏天耕耘，秋天收获，冬天储藏，急不得也省不得。那秋天呢，这一天秋分这一天，读一读这本秋分，你会想起小时候在老家院子里晒玉米的场景，会想起母亲在灶台前蒸新米饭的香气。那些关于秋天的记忆其实一直都在，只是需要一本书来帮你唤醒。今天关于这本土地与节气的书呢，搭配一首歌曲，我选择的是谭维维的《给你一点颜色》。那这首歌呢，把花音老腔和摇滚音乐融合在一起啊，非常的有力，充满土地的气息。就像穆涛笔下的秋天，不是温吞的、安静的，而是饱满的、有力的，带着庄稼人收获时的酣畅淋漓。在秋分的夜晚，午后去听这首歌，读这本书，你会感受到土地最真实的温度。一起来听这首《给你一点颜色》。

0: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就位了，全新的景观造型，沉浸式花海布局，铺满人民公园南北区和新天地步行街，层层金黄叠翠，步步皆是秋景，满城花香四溢。那这个菊展有啥好看的呢？啊，不只是看花。那么这次呢，菊展也把传统戏曲文化与秋日自然盛景串联在一起。那前几天呢，秦腔戏曲周刚刚收官了啊，这个锣鼓的余韵呢，好像还在耳边回荡着。那菊展呢，紧接着就接棒了啊，听罢铿锵的秦腔，再赴金色花海，一文一景，动静相宜。那么除了赏花，还有非遗大集、国风演绎、书画雅集、潮流车展，还有青年市集、老年文艺汇演啊，轮番登场。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科技潮流也来加持了，无人机展演，还有这个机器人互动、趣味对抗赛精彩亮相啊，传统的秋景呢碰撞现代科技，解锁全新的游玩体验。那么还需要就是给带娃的家长啊提醒的是，这一次呢还全新上线了萌宠乐园，有超多软萌小动物呢可以近距离的互动这个投喂、赏花、遛娃、打卡、逛市集，一站式搞定。活动呢会持续多久呢？这个精彩的活动呢覆盖中秋、国庆、双节，老少皆宜，全龄欢乐，日夜精彩不停。那么大家呢就可以直接去这个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啊南北区和新天地商业步行街。这个开幕时间呢再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明天下午9月24日啊，明天6:30开幕，那全程是免费的，全民共享。秋已至，花已开，万事皆就绪啊！明天下午6:30，带上家人朋友去人民公园赴一场金色花海的约会吧。接下来呢，来听一首有一点年代感的歌曲啊，一首来自吴佩慈的《闪着泪光的决定》。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3:51，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啊。那当前呢，我们看到包南线由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呢有600米的拥堵，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也就是圣地大道附近呢拥堵400米，缓行240米。柳林路由北向南七里铺大街到圣地大道，当前缓行400米。还有这会儿的包南线由西向东，姚店路一直到205省道，当前也是有215米的缓行嘛。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来自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

吉他，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听众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从穆涛的秋分出发，在节气里读懂了土地的呼吸与收获的踏实，又一起预览了明天即将启幕的金秋菊展，60万盆菊花蓄势待发，等待与您相约。秋分时节，昼夜均分，金秋盛宴，动静相宜，远远我们都能在树叶与花海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秋日从容。明天下午6点半，新区人民公园，我们花海见啊！那么感谢您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04，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我们目前路面上的消息吧。目前呢，包南线宝塔山路由北向南整体的车流量有一点点大，不过呢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没有特别堵的地方。更多路面上的消息就拜托给路面上的各位了，热线2820987，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发来即时准确有效的路况，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爱心企业所提供的路况礼品，同时呢跟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也有奖品给大家。我们有乾坤湾景区的门票免费送给你们。

0: 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都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
1: 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哎，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2: 饭碗都呛了。那么对于这种短剧啊，大家喜欢看真人的还是现在 AI 出来的呢？你会发现啊， AI 出来的说实话它的剧情呀就是偏狗血一点点，嗯，但是很能抓住人的那种内心啊，因为你会知道他明明就是已经这个假的不能再假的表情，包括他的一些动作呀表情是不是非常生硬的，可是呢还是依旧能抓住我们现在快节奏的一个生活状态，大家还是蛮喜欢的。在现在这个短视频的时代啊，我们已经习惯了刷刷刷或者二倍三倍速的给它快进，现在像之前一样啊，就是比如说看一部电视剧每天要守在电视机前等着那个时间来播出啊，好像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现在的小朋友呢也好像不怎么看电视，都是这个用视频 APP 给他投影到电视上，没有像我们小时候守在电视机前看着大风车的一个情景了啊，大家真的很喜欢看。每天的作业做早早的做完，就是为了多看一会儿会儿电视。来关注到我们目前路面上的消息啊，目前南边来关注到七里铺大街包南线到宝塔山下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再次提醒各位。其实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好像我们现在都非常的这个喜欢快节奏，也习惯了快节奏，你们开看这个视频的时候要不要倍速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分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分享一首歌，叫做《爱我还是他》。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

一首歌曲。今天为各位分享的是陶喆带来的歌曲，他有一首歌特别的火，叫做《找自己》，一起来听一下。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的9月23日，农历8月13。今日迎来二十四节气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秋分时节，昼夜均分，秋风送爽，大地上五谷飘香，瓜果成熟，处处是丰收的景象。亿万农民辛勤耕耘，用汗水换来满仓收成。丰收节致敬每一位勤恳劳作的农人，彰显重农、爱农、惠农的情怀。一粥一饭来之不易，我们应当敬畏土地，珍惜粮食。秋分到，气温日渐下降，大家也要适时添衣。愿山河丰盈，五谷丰登，万家喜乐，礼赞耕耘，共享丰收的喜悦。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不在乎。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刚才说到了这个喝速溶咖啡可能会加速你的衰老，所有呢喝速溶咖啡的朋友现在都有一点点紧张。那么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关注到富林，他说哇，速溶咖啡因为里边大部分的成分是白砂糖，确实很多速溶咖啡好喝是因为里边加了太多的糖，咱们平常手冲呀或者过滤，一般的大家现在都是无糖或者不加糖的一个状态。先生他说呀，现在市面上最多的就是速溶咖啡了。哎，我看到网上有那种咖啡的冻干粉，就是每天拿水一泡，然后拿那个打咖啡的那个小机器一搅，它油脂特别的多，再加上点牛奶，感觉很方便呢。因为说实话，不是每天都有人有时间自己来做一杯手冲的，所以呢像这一类型的事情咱们理性看待啊。当然了，天天喝速溶是真的不好，因为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糖分和这个添加剂。来关注到包南线路附近，由北向南整体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圣地路从太和山路到沿大路目前车流量大，光华路从杜甫川北路到杜甫川六桥车流量大。

多种方式都来可以跟我们互动啊，发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呢，我们有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幸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以及上城新世纪五号楼124店拉体之光健康针线店提供的驼耐食品。

其实呢，这个说到陶喆啊，陶喆真的有很多歌曲都很好听。有没有喜欢他的歌啊？可以告诉我哦。如果大家不点歌的话呢，我就来放一首我喜欢的歌曲喽。这是我们 reggae， 我们把手。陶喆的普通朋友应该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歌吧，那么我们今天就叛逆一下啊，一起来听 Melody。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喽，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来
0: 了
1: 来了，
0: 哎呀，没气了。
1: 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声拉花花。
0: 是的，
1: 赵金都来了，精彩组合就位了，你们来了吗？
0: 慢慢吧，慢慢的让来吧，
1: 好不好？
0: 陆陆续续的都来吧啊。
1: 来，那我们先了解路况吧。
0: 好的，在这个整点的时间，我们先带领所有的车友们啊，共同来刷新此时此刻沿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啊。
1: 是的，
0: 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来打眼一瞧之后呀，有一个路段堵得比较厉害，那就是我们的沿河东路，
1: 比畅通的时候多个31佛主甲柱的区，
0: 堵了708米。
1: 妈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这可以堵，真的，哎
0: 呦，可以可以，
1: 半小时以上就可愁人。
0: 明天估计堵得更厉害，因为明天是放假前的那一天嘛。
1: 妈哟，明天他不要活了，我跟你说。
0: 哎呀，活还是要活着的，那不至于啊，不至于，不至于啊。来，再看一下我们的包南线啊，就是宝塔山下这一路啊，由北向南当前。

0: 了个584米，
1: 待不住，
0: 多个五分钟，
1: 多个五分钟。
0: 那陵园路呢？这会儿呢有点缓冲，32米，
1: 两头住家住的去、啊。
0: 是的，川松路川口大桥附近由东向北堵了221米，
1: 嗯，
0: 多个三分钟，
1: 待不住。
0: 哎，其他各条路段均是畅通，大家放心来行驶，
1: 对，
0: 好吧？
1: 是的，
0: 啊，当前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平稳的。哎，比较畅通的，大家放心来行驶啊。
1: 小心通行，
0: 过半个小时之后啊，5:30的时候呢，我们再来集中刷新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
1: 对，
0: 每个整点和半点，我们都会及时的给大家公布有关于我们的百度地图持续为大家
1: 实时的路况
0: 监测到的最新路况讯息，
1: 对，
0: 来提供给我们的车友们啊，方便大家的出行，好吧？
1: 是的。
0: 当然，在您行驶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一些突发的路况讯息的时候，也请记者，哎，大家呢发
1: 两种方式告诉我们
0: 这个余热 啊，
1: 对，
0: 咱们就互帮互助，好不好？通过我们的热线2820987，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0: 哎，是吧？
1: 加关注，
0: 是的。然后呢，来互相提点一下，提示一下，好吧？
1: 对，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可能获得以下爱心企业赞助的路况奖品。
0: 来吧，
1: 我们报路况是给送路况奖品的。
0: 是的，我们的路况奖品呢，非常的实用，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
1: 对，
0: 有瑞清儿童口腔医院提供的洁牙卡，有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上城新世纪啊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的驼奶食品。好，感谢以上爱心企业的鼎力支持。
1: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
0: 大声辣话话。彩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
1: 哎，爆正子劲儿，今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
0: 儿个的，
1: 哎。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0: 内容考究，聊的
1: 是劲儿。
0: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鑫，
1: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0: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
1: 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婶辣画画，开聊
0: 开聊。

0: 是我们是一家人。
1: 是的。
0: 哎，家人们啊，拿个凳凳搁酒哈啊，不是坐哈。
1: 对，
0: 没等等的个酒哈，
1: 江湖人你好，欢迎。
0: 然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的拉给拉一会儿画画，好不好？
1: 画画，嗯、哦，
0: 我们拉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这个钱包。
1: 我跟你说，我今儿差点给你拉
0: 荷包，
1: 借钱儿。
0: 就你那个那疙瘩，那不能说钱是不是
1: 啊？
0: 只能说荷包了
1: 啊、嗯。或者是说这个 W。
0: W 啊可以说 W 啊，我们今天说一个 W， 就是你这个 W 花出去，
1: 他们叫说米，
0: 哎对对对，米 啊荷包也行是吧、啊？咱们今天就说这个荷包 啊，这个米 W 啊，花出去了，人家会拐个弯再回来的，你信不信？
1: 我信了
0: 啊，
1: 那就是要骗出去的了，
0: 不是、啊？人常常你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这个米呀、啊，花出去以后会拐一个弯再回到你的身边。
1: 很多人
0: 有没有听过这种话？
1: 没有，
0: 哎，
1: 我没有，
0: 我有过，
1: 我没有，
0: 我有过。
1: 我听过人说是，只要你心甘情愿的花出去的，迟早又回来。
0: 哎，那个一个道理嘛，
1: 哦、
0: 就是的啊、
1: 哦哦
0: 嗯。很多人总是想紧紧的把这个米攥到手里，
1: 觉得留在口袋里才算自己的。其实、啊、
0: 是的，
1: 这个钱财本身是
0: 流动的，
1: 和流水一样。
0: 是的、
1: 哦，
0: 有出才有进嘛，
1: 对
0: 对吧？哎，并不是，但是我们说的并不是说随便的去挥霍，
1: 嗯，
0: 大手大脚的花，是吧？就会回来钱，不是这样的，
1: 不是，
0: 而是你心甘情愿的，心怀善意的，哎，把这个米给它花出去，
1: 嗯，
0: 然后带着暖意，哎，
1: 种下善因，
0: 哎，就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回馈你，
1: 就是把那个花到手扔。
0: 我记得我开始就是，去自己就是除了工资以外啊。然后去出去主持呀、啊、什么的，接活的时候 啊，挣的一些钱，第一笔钱挣到之后呢，有一个前辈就告诉我说，有一些偏财啊，得了之后呀，
1: 要赶紧花，
0: 不是要赶紧花，就是要，花一些，
1: 那肯定了，
0: 而且呢是要给好朋友花一些。当时我就在想，他是不是糊弄我呢？
1: 我就想，我是
0: 是不是
1: 要花一些？
0: 我是想让我给他花一些，是不是这样？
1: 周雅琴好像说是，那你花给我，
0: 是吧？是吧？就是后来听得越多了，就感觉好像有点道理。
1: 是了，
0: 就是你花一点就回来很多。
1: 对对对，
0: 对吧？就像这个意思一样，对不对？
1: 你说无缘无故，我今天昨天又丢钱了
0: 啊？
1: 就丢了，又丢了，
0: 破财吗？消灾嘛。
1: 哦，好吧。
0: 哦，你要这样想呢。
1: 然后你知道，我就这么，我然后
0: 你就是这样想的是吧？
1: 他们就把旁边一个女孩，就我们同事说，哎呀，那你今儿又不想不你钱丢了，又不想给你不什么这个免了个什么灾的，你
0: 哎是
1: 又平安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吧好吧好吧，这1000块丢的值
0: 啊，丢的值丢的值，
1: 是、
0: 啊。所以这个米，哎，花在家人身上，换来的是一家人的平安喜乐。对吧？
1: 现在别人的地方收获一份人情和善意。
0: 哎，花在滋养自己身上，
1: 成长生活，得到内心的从容，没有
0: 消失。哎，是吧？
1: 换来这个样子留在自己，哦，是换了一个样留在你身边。
0: 对，没错。所以这个钱呀、
1: 啊，
0: 它还是得有动起来的。钱没有消失、
1: 啊、
0: 哎，他换一种方式、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咱得了一笔钱，咱请朋友吃饭了，
1: 嗯，
0: 咱换来的是什么？友谊地久天长，
1: 对对对，
0: 对不对？然后好朋友呢更爱你了
1: 啊，
0: 对不对？
1: 大家红心红，这不就点点红心点点赞。
0: 然后你今天请他，明天他会请你
1: 啊，
0: 是一
1: 上往来嘛，
0: 对吧？
1: 那等于不是你自己，
0: 就是钱没消失、啊、
1: 对, 对, 对, 对，
0: 只是换了一个样子留在我们生命里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最怕的是什么？不花米
1: 啊，
0: 哎，
1: 花完之后又反复纠结、懊悔、心里惦记，都
0: 是
1: 这种执念，反而挡住你的福气了。
0: 嗯，
1: 你花钱时候坦荡，付出时候不纠结、不内耗，这就是最好的状态。
0: 是的，
1: 所以有舍才有得，世界万物都在循环，
0: 都在循环，
1: 真心付出。
0: 嗯，
1: 你真正花出的每一份善意和钱财，兜兜转转，最会与别的样子。
0: 对，
1: 和你再次
0: 别的状态再次和你重逢。
1: 你花子帮他买的衣裳呢，就是衣裳的样子。
0: 没错，
1: 你帮他吃的呢，就是饭的样子。
0: 哎，你请了客，哎，是吧？请了客，那就是友谊的样子，
1: 样子
0: 对吧、
1: 就是？
0: 所以守住我们的本心，本心
1: 本行，
0: 哎，然后好好生活、
1: 啊，
0: 哎，该付出的时候呢，咱就坦然的去付出，
1: 对，
0: 哎，剩下的咱交给时间。
1: 哎，他总会有个样儿的
0: 啊
1: 啊，
0: 绝对有个样。
1: 算了算了算了。
0: 所以啊，你今天丢钱了。
1: 丢了，不是丢钱了，是丢卡了。
0: 哦，那一样的。
1: 帮别人买了2张卡，然后放到兜里头掉出，然后今天一找，给准备给人的，结果车上还一张嘞。
0: 会啊，一张丢了。
1: 丢了。
0: 哎呀，那你就是这样想吧。
1: 嗯。
0: 你普度众生了。
1: 我咋这都想不起来了
0: 啊！
1: 而最重要的是，我以往我就是一每张卡我都会拍个照片，把卡号留下
0: 啊。
1: 就那两张卡我忘拍了，
0: 嗯
1: 啊，要拍了的话，就是大家以后记着。
0: 冥冥之中，
1: 对，
0: 哎，老天爷让你去做慈善了，
1: 对
0: 啊，
1: 大概就这么管
0: 啊，就这么
1: 个。你拍上一张照片以后就丢不了，为啥呢？
0: 嗯、啊，
1: 丢了以后呢，你就能补嘛，完、嗯、那张就作废了，
0: 啊，
1: 就补一张新的。
0: 哎、
1: 啊，
0: 就是这样
1: 啊。
0: 但是现在没办法补了，
1: 没办法补了。
0: 那你去办的时候，他那儿能查到吗？查到吗？查到卡号吗？
1: 本来是查到了
0: 哦，
1: 结果人家要个这个卡了，撤个这个卡号好了，就把个这个换走了。你说这个事儿弄的
0: 啥意思？没听懂。
1: 就是他有的人会在乎这个卡号嘛
0: 啊、
1: 哦！我本来买了一张卡
0: 啊、
1: 哦，这个卡号很好
0: 啊、
1: 哦。比如说，哎，这卡号不错，哎，那你个坏的了？那个说无所谓，反正啊，这个卡号、哦，然后把人家那张卡号坏了，人家那张卡号。不记得号，
0: 没记得号了
1: 啊、哦！我打电话问人不记得号了，你说这是不是该丢？气人吧、
0: 哦？
1: 你就说气人吧？
0: 哦，好吧，
1: 好吧，
0: 嗯，
1: 哦，
0: 嗯。
1: 你看女人吧说
0: 善因自有回响
1: 啊
0: 啊啊啊！我们向善吧，
1: 行，
0: 丢了就丢了，
1: 善意划出去一圈，带着暖意留下善意，另一种方式回馈自己，
0: 嗯、
1: 就是这样，
0: 丢了就丢了啊啊！
1: 这咋讲？难过还是难过了，
0: 就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全当那个什么了嘛，
1: 嗯
0: 啊，行善积德了，
1: 对
0: 对吧？啊，
1: 就是
0: 就是这样，
1: 干了好事
0: 啊啊！好吧，好，那不知道好活了谁了。
1: 真的不知道好活
0: 谁
1: 了，
0: 谁有没有捡到这张卡啊？主动一点，给咱送回来，好不好？来，寻物启事，彩文姐姐丢卡了。
1: 哦，
0: 啊，嗯，你看，我们的直播小助手说了，说咱们不妨聊一聊公益如何让人放下金钱纠结。
1: 对，就干公益，你不
0: 是你不是就干公益了吗？就是这样，所以你不要纠结了。
1: 你看回来了，回来，以另一种方式回来了。小开点，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嗯，好的，万般自有轮回，
1: 啊，对，
0: 哎，是，
1: 啊，
0: 想开吧，
1: 嗯，
0: 一念之间，
1: 啊，是了，一念之间，
0: 一念之间，他觉得，哎，回来了，刚才看了一张图片。

0: 彩文姐，哎，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好了，回来了就好，回来就好，
1: 想开点，开点
0: 好，就这话题 啊，关于米的这个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自己的一些有关于花钱啊或者省钱的这些心得，好不好？
1: 就是，
0: 好吧，
1: 好吧，来个写作歌吧。
0: 好，
1: 这个写得的你就不开心，
0: 是不是得让你开心一下？有啥歌是特别开心的那个？
1: 哎呀，喜气洋洋
0: 啊，不是开心马六，
1: 开心不起来，
0: 开心马六，开心的马六，
1: 来来吧，
0: 来刘德华一首啊，开心马六老歌送给大家啊。

0: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啊，是一首这个非常陈年的一首歌，叫做《开心马六》，开心马六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 它就是听起来好听的很。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充满浓浓的就是港式的那种味道在其中。好好，一说到港式，我怎么想吃那个冰皮月饼了，就是那个榴莲的
1: 哦，我就跟你网上网

0: 饼，
1: 看到了。
0: 哎呀，哦，好了，好馋呀！我吃过，
1: 好吃是吗？
0: 对对对，特别好吃啊！现在这个月饼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啊，这是各式各样，
1: 所以人说
0: 种类繁多。
1: 一代人不值得，一代人一代人的喜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喜欢了
0: 啊。是
1: 现在这个零零后他们吃的是啥？
0: 啥？
1: 巧克力的。
0: 巧克力老早都有了，
1: 但是他们这又就是。一个盒里整九种，就是九个馅儿啊，口味儿，
0: 对，九种口味儿，对，没错没错。
1: 现在都流行这种的，
0: 对对对对对。现在你不推陈出新，你就落伍了，
1: 都是开盲盒
0: 啊，你就落伍了，真的是。现在月饼也要与时俱进啊，弄不同种的口味儿。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咱们吃的第一次我尝试那个什么蛋黄月饼的时候，我在想
1: 接受不了，
0: 这月饼还能做蛋黄的，这奇葩呀！但是现在你看。榴莲的也可以做，还有咱们吃的那个板栗的也可以做，对吧？
1: 啥都能行，
0: 啥都可以，
1: 就个肉夹饼可以加全世界。
0: 肉夹饼加过啥？
1: 啥都能加，
0: 加
1: 海底子都能加。
0: 你吃过？你这，哎呀，你这个哈说六道上来，哎呀，你这个自走人。
1: 月饼跟那个啥一样，月饼跟上那个肉夹饼是一个道理，就是一切可以这个包万物。哎呀，还有肉的吧？你看吧，
0: 啊，有了嘛，但是也不能加海底子呀！你这说的啥话嘛你？哎，真是的，哎
1: 呀，你不知道厨房，哎，火锅里头煮海底子，
0: 对对对对，
1: 他们把那个
0: 冒说上来，
1: 他们把那个豆皮做成鞋底，
0: 漂亮漂亮，撇了撇了，
1: 悄悄的，
0: 又漂又撇，
1: 把那豆皮做成鞋底的样子，嗯，就感觉你煮的成海底子，
0: 你看他又给自己往回捞了，
1: 真的吗？

0: 朋友圈就是为什么每次朋友圈啊非要给你投掷一下，对不对？你点了赞，每次朋友圈就是点赞都投掷你一次。
1: 那不通知我知道呢？
0: 哎，不是，就是我给别人点赞了，你只要点过赞，然后就是你的朋友都在那点赞，都有知道了吧？
1: 就是不是啊，他是那个啥，他是你是共同好友的，
0: 对啊，
1: 哎，被别人点赞了就给通知了，
0: 对啊，所以为什么吧？
1: 那就是人家设置的就是那样嘛。
0: 这现在就跟你说为什么吧，你这奇怪的知识增加了，我这就跟你们说一下这个知识储备量。
1: 你真奇怪，
0: 你说为什么吧？
1: 你是个奇怪的人。
0: 某天你选了九张精致的照片，
1: 然后找的内容都是奇奇怪怪的，
0: 然后发到朋友圈，是不是？然后呢，这张还有这张都展现了淋漓尽致的摄影技术。你觉得，哎，过了一段时间，是不是你发现有人点赞了？啊，你发现有人点赞了，你搁赞了啥？你搁点赞了啥？你不拉吧？你纯粹你啊？
1: 我现在就给我点赞着呢。
0: 不是，你该是不拉了吧？你看不见我二哥。
1: 啊、哦！不
0: 你太过分了！你啊！哎，拉不出来。
1: 然后这是为什么呢？
0: 来来，算拉不。
1: 这就是微信朋友圈
0: 啊、
1: 哦！哎，然后共同好友点赞、评论、提醒。那么问题来了，就是你为什么
0: 令人烦恼的功能？很多人
1: 我不觉得这是烦恼啊。
0: 其实这个功能的初衷是为了让你及时了解朋友圈动态，知道谁跟谁有好友关系了。
1: 啊、
0: 是吧？
1: 啊，
0: 不行，你看看刚收到的赞，你就知道了。
1: 对，
0: 人家发的、就
1: 是，其实是个好心
0: 啊、哦，
1: 对吧？
0: 但
1: 是最后呢，办了个坏事儿，最后呢，人家都不愿意让彼此知道。
0: 对，
1: 你看你尴尬不？
0: 啊，就是了吧？
1: 是吧？
0: 我本来我跟你说，我昨天噻看到我们一个朋友，就是同事，西安的同事，退休了，退休了噻，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人家说的可好了，然后还我噻就给说了一长串
1: 就是、你就给人家评论了，
0: 不是？你看，这退休了嘛，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我要感谢领导和同事也很多，结识了一群可以聊一起聊一辈子的兄弟姐妹
1: 啊！
0: 回想一起业绩分析，一起回复作业，甚至一起 IP 的日子都是甜蜜的，对吧？多年的感情无法用言语表述，那就祝朋友们以后的以后，所有的所有幸福美满、平安健康。然后我就看到了啊，这是我们你看这是我们总部的大楼嘛这是我们每次开会的地方。
1: 然后你说啥了？
0: 我在就看见，我在就擦擦就长篇大论说非常那个啥，就是非常那个。我今儿才看见你哦，太幸福了，你竟然退休了，过上美好的人生，这是我比较向往的然后我不开一点赞，发现大领导、二领导、三领导、四领导、五领导、六领导全点赞了，我怕的感觉就是，我怕的感觉给一个来领导，总部的从大到小的。
1: 我之前有过这样的感受啊，就是有一个朋友
0: 啊，
1: 然后我给点了赞之后呢，哎，看啊，他俩居然什么时候认识的？
0: 你看我们俩共同的朋友，现在你看二四六八十二十二十四十六，
1: 就在想一个问题，
0: 二十个共同朋友，
1: 说我的老铁背着我有新的老铁了。是不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触？
0: 对吧？对，
1: 所以
0: 我跟别人好了。
1: 所以这个提醒机制等于主动的把人际关系网呢送到了我们大家面前。
0: 是了，
1: 让你快速的知道身边谁跟谁有交集，
0: 尤其是
1: 在讨论什么。
0: 就是我去刺激啊，这两个人咋凑成一对了？我上次就这么
1: 当然也有利于大家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八卦。
0: 就是他那个小姑娘忘了，就跟那个子超爱那个小网红那个小男孩和那个小女孩是吧？然后我就看见他俩的，你俩咋凑成一对了？一开始呀，他去香港找的是他所以我就在想，你们俩凑成一对了就很生气。
1: 人家两个人早都官宣了嘛，
0: 是的嘛，
1: 是。
0: 所以我就说，那就是要因为他俩一个是我的好友嘛，我一开始这个都是好朋友，就是所以说。点赞了这条评论也就能别人也能看见了吧所以你个长篇大论，
1: 所以长篇大论呢发了一堆，最后呢觉得不合适赶紧删掉了。
0: 你个幸运哥把这二十个人点开，我就看见这是谁，二十个人点开最起码有七八个都是上级部门的，因为这是总部的同事吧。
1: 是
0: 哎呦，我一看马悠悠，我要长篇大论。
1: 其实微信人家出这个功能呢是觉得自己很贴心而且你知道了这些，不就更容易扩大自己的交际圈了吗？
0: 是了吧
1: 是吧
0: 但是呢这个事情其实不一定为什么了？
1: 人家原创团队的成员陆树岩就说了原本人和人之间在网络当中只是单线上联系但是有了微信的朋友圈，人和人之间就变成了三角更密集的网络
0: 关系了
1: 即使并不想和小王交朋友，这个功能也能够让你更容易扩大自己的

0: 交际圈儿
1: 啊、哦。你看，你选择一个人交朋友，完全陌生的人，你的老铁的新朋友，然后你们俩就认识了，
0: 是，
1: 肯定是这样的，容易就成为好朋友。
0: 所以你看，人家社会学家马克尔先生啊、
1: 嗯，
0: 就曾经提出过强关系弱关系的这样一个理论。
1: 强关系就是关系亲密稳定的亲人朋友，
0: 嗯、
1: 弱关系比如被一个人偶然提起的另一个人，
0: 哎，也就像是朋友圈看到了共同好友点赞评论。
1: 嗯、
0: 虽然强关系更可信，但是缺点是因为关系
1: 紧
0: 密
1: 联系
0: 多
1: 嘛，
0: 嘛你们两个重合度比较高嘛，信息容易重复，
1: 啊、
0: 嗯，是吧？
1: 啊、
0: 嗯。哎，然后而点赞之交这种弱关系反而能够让你接触到不同的人
1: 啊、
0: 哦、哎，从对方的评论里面看到更新鲜，有时候也挺有用的一些信息。
1: 对呀，
0: 啊，我有时候发一条朋友圈你就不管了，因为咱们呢跟交管部门的这个业务老往来和、嗯私底下的一些关系处的还都不挺不错的，然后当你发完之后，你就不管他们在底下聊成天了
1: 啊，对对，就是
0: 对吧？一来二去的，太有意思了。
1: 尤其是这个圈子和那个圈子的
0: 啊，
1: 你发上一个三，一个说了，
0: 嗯，
1: 一个三说三要说三，人家底下一伙都拉着二步水了
0: 啊，
1: 跟你们关系
0: 对呀、啊。
1: 然后
0: 有时候你发现微信打广告。
1: 啊、
0: 微信打广告的时候、
1: 啊、
0: 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的、
1: 啊、
0: 所有人都可以评论的，
1: 是了，
0: 那时候的时候还把人整懵了，哎啥情况，
1: 咋约上了，下次咱们
0: 不是怎么大家都在这上面评论、
1: 啊、你打 HR 了，对呀、啊、我来公司、啊、你看看你们我们公司有什么适合你的专业，
0: 哎
1: 对，
0: 哎所以
1: 所有人都喜欢这个、
0: 哎、
1: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个功能，
0: 哎于是这个功能就一直存在了
1: 啊
0: 啊啊，
1: 不是所有人，
0: 对，
1: 有的创造焦虑，拿别人拿赞多了就勾起攀比心了。
0: 嗯，
1: 啊，还有的就是给咋叫的给我的赞了不给我赞。
0: 但是其实别慌 啊,
1: 啊，
0: 其实微信呢现在已经可以取消这个功能了。
1: 哦，
0: 啊，你可以选择只关掉某一条朋友圈的通知。
1: 哦，这样
0: 啊。啊，
1: 哦、
0: 然后这条朋友圈的点赞评论将不再通知，
1: 哦、
0: 仍可在消息列表当中查找到。哦，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的9月23日，农历8月13。今日迎来24节气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秋分时节，昼夜均分，秋风送爽，大地上五谷飘香，瓜果成熟，处处是丰收的景象。亿万农民辛勤耕耘，用汗水换来满仓收成。丰收节致敬每一位勤恳劳作的农人，彰显重农、爱农、惠农的情怀。一粥一饭来之不易，我们应当敬畏土地，珍惜粮食。秋分到，气温日渐下降，大家也要适时添衣。愿山河丰盈，五谷丰登，万家喜乐，礼赞耕耘，共享丰收的喜悦。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草儿姐，草儿姐
2: 啊，
1: 哎，这个栓这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2: 哦，
1: 你害怕的那字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个说了。
2: 嗯，
1: 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神神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2: 哦，
1: 可美了。
2: 嗯，
1: 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2: 哦，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1: 哪里到了。
3: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1: 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啦。

0: 然后刚刚说这个朋友圈里面啊，如果你不想让别人看到你给好友点赞了，你可以设置一下，好不好？
1: 设置一下，
0: 就是在我，然后我的这个、我的这个里面找朋友圈，我的朋友圈，然后呢点击右上角
1: 提醒朋友
0: 三个点儿，这儿之后列表里面找这个相册，相册那儿呢有一个这个相册的那个小图标，点一下，然后给他全部互动消息选择一下。
1: 开启仅提醒朋友我的互动，
0: 对，仅提醒朋友与我的互动就
1: 不提醒朋友以外的互动。
0: 好吧，
1: 我觉得挺好的呀，大家都是好朋友，尤其在我的朋友圈拉成一副是，我觉得这是很幸福的事情。
0: 其实这个现在微信的功能越来越强大了越来越这个。
1: 对，多张合并，99张可以合并成一张。
0: 是
1: 。就这样，你就不用就这99个画面，你不拉不上不拉，爬楼梯了。
0: 对，
1: 他直接就一次性发，你看到是一摞。看到的是一摞
0: 发3张以上的这个图片视频会有一个发送
1: 后合并展示。
0: 对，然后你一点
1: 看，
0: 更加的智能化了。
1: 你看这个，
0: 明白了没有？
1: 是吧？
0: 又方便，而且又不占地方，
1: 关键是不占地儿。
0: 然后这个红包呀，这个转账呀，能一键直达了。就是只要还有没领取的这个红包、没收款的这个转账啊，然后聊天这个窗口右上角就会出现。什么呢？跳转的这种
1: 标志
0: 啊，
1: 正好标识的要
0: 对转账，然后你点嘛，
1: 直接就跳转了
0: 啊！你点一下，直接点一下，然后再找找到这就不用在我们上面去翻那个记录了嘛，
1: 对，
0: 直接点一下就到那个转账那儿了，对吧？你赶紧一领也不敢错过了，好吧？退回去就麻烦了，
1: 好吧？
0: 是不是啊？
1: 好吧，来今儿跟
0: 就是他今天的他的这个功能是越来越智能化了越来越人性化了。
1: 是的，
0: 还有什么？就是
1: 我看到海事给我点赞了，
0: 边写边译给你翻译，明白了没？
1: 一边写一边给你翻译
0: 你看厉害不？
1: 靠谱的很
0: 支持多种语言，
1: 一边打字一边给你翻译，所以你就搁上。你现在语言不是障碍，你不会英语都不是不能搜出来。你说的汉语，然后人家直接拿英语做给你语言翻译出来，就这么个聊天的。
0: 人家现在就是微信里面压缩包也可以预览了，以前预览不了，
1: 预览不了，
0: 你必须得下载下来才能预览。现在可以了，可以预览了。
1: 对，
0: 太强大了！哎呦妈呀！
1: 所以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微信可厉害了。
0: 你看人微信现在视频通话能锁定，还能支持横屏了。以前只能竖屏。
1: 再不怕你头时候熊孩子给你挂断了。
0: 是不是？
1: 挂不断。
0: 你看多好。好。好吧。越来越智能了。
1: 就这样吧，来，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也没了，来不了了。
0: 来不了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最后的时间呢，跟大家来分享歌曲。
1: 对，还有9种能搜到发的朋友圈，这个我觉得也可重要了。
0: 自己发的微信朋友圈能搜到能搜了就是你点一下我朋友圈，然后右上角里面输一个关键词，你就能够精准的搜到自己过去的朋友圈了。
1: 那真好
0: 你就记一下你过去怕什么你比如说爱心让
1: 这想不上这
0: 嘟噜嘟噜嘟噜嘟噜，你一搜啪叽就跳到里面了。
1: 坏门
0: 是吧？
1: 那个海事提醒个坏门。
0: 还有就是以后呢，最后还有一个和各位大家相关的一个功能，就是大家在公众号里面留言的时候呢，最多能选9张照片发送了。而如果你
1: 第一个发言的你就是首屏标志。
0: 是。是吧？
1: 厉害，优秀。
0: 新功能。所以大家知道了这个微信的这么多的新功能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和看法？
1: 对，
0: 可以聊一聊。
1: 我都想好了，海事儿。来，咱们先送歌，送完歌我再跟海山说。
0: 好，继续听开心的歌吧。
1: 来，开心就开心，谁还不怕？谁怕你开心？
0: 来，
1: 马六开过行了。开心恐龙跳舞。
0: 哎呀，让我看一下，这其他人，窦唯的开心电话。
1: 来，走吧，
0: 窦唯的窦唯的这是不是也有点老了？来听吧，
1: 听
0: 一下吧。

0: 身穿过传奇，管不了是是非非，但能论论沙巴西，做人管不了这许多不是出息。
1: 黄沾的歌，黄沾的歌就是笑傲江湖了，《鹿鼎记》的那种感觉。
2: 学了一个这个，这真的是很符合我们的气质啊！
1: 啊，
2: 耍了吗？这个梗唱的，
1: 就是笑傲江湖的那种状态啊。
2: 好吧，
1: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好，稍后是由倩倩带出的987会客厅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8点整。
1: It's 18 o'clock, Beijing time.

0: 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租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己

0: 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车型，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0: 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
1: 我是延时中医医院儿科张丽娜。
0: 欢迎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其实跟张主任也是第一次接触啊。首先看到第一眼就会让人觉得好漂亮的一位大夫，然后又是儿科的大夫，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啊，见到这样漂亮的医生阿姨也会打消很多他们在脑海当中对于医生这个职业，对于医生这些叔叔阿姨的很多恐惧。所以希望大家有任何自己的相关孩子的健康问题，可以走进中医医院寻求张主任的帮助。那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张主任的个人简介。张丽娜，延安市中医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成都中医院大学，陕西省医师协会儿科分会委员，师承延安市名老中医江城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咳嗽、腹痛、厌食、便秘等常见病以及多发病的防治。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些张主任比较擅长的儿科常见病和多发病，也是深受很多宝爸宝妈困扰的相关多发病。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线向我们的专业做客嘉宾提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为大家揭晓一下今天直播节目的主题。因为今天是秋分，所以张主任也非常细心，我们根据时节，根据时令为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一段时间之内我们需要特别给予孩子的健康关注。我们共同聊到的是科学应对儿科儿童哮喘。因为在入秋之后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有很多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发现啊，孩子有出现咳嗽的，有喘息的，有很多家长就不太能够分得清孩子到底是支气管肺炎呢，喘息性支气管炎呢，还是儿童哮喘。希望今天通过张主任的专业科普，我们了解更多有关儿童哮喘的科普知识。那接下来就让张主任带领大家共同分享这方面的内容。那我们着重会从哪些方面带领大家学习有关儿童哮喘的相关健康内容呢？张主任。
1: 那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我们主要是从哮喘的发病原因，怎样鉴别，如何治疗，居家护理，还有家长容易陷入的认知误区，急性期的抢救，给大家做个详细的讲解。
0: 那要了解相关的疾病，我们首先就得知道它发作的原因啊，包括它发作的症状。那我们首先跟大家从第一部分展开分享吧。为什么在这个特定的时节，秋分时节，很多孩子比较容易出现咳嗽，或者在这个阶段，很多孩子的哮喘就比较容易发作呢？
1: 我们主要是从西医和中医两个角度来讲。西医方面，第一是因为气温的变化，昼夜温差大，冷空气会刺激到孩子娇嫩的气道，诱发气道高反应。第二，秋季环境中的过敏原增多，花粉、霉菌、尘螨都会刺激气道。第三，到了秋冬季节的话，

0: 呼吸道病毒感染较多，是儿童咳嗽、哮喘发作的主要原因。
1: 这个是从西医方面来讲解，我们首先从这个气温的变化上，还有咱们周遭环境的
0: 两周。但这类孩子他是一般过敏史啊，家族史都一般不突出。
1: 对，这个是小一点的婴幼儿比较多见啊，
0: 对，小婴儿多见，
1: 两岁以下的。这个叫喘息性支气管炎，
0: 是
1: 啊，其实还是得经过专业医生的判断，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更好的对症治疗嘛。这个是两部分，大家可能比较容易混淆的。那另外就是有关儿童哮喘的相关，大家需要掌握到的它的症状，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去识别。
0: 儿童哮喘的识别主要有几点，第一就是他的咳嗽喘息常常在夜间凌晨加重。受凉以后哭闹或者剧烈活动以后的咳嗽喘息会明显加重。第二点就是他的咳嗽喘息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一般都是反复发作超过四周，抗感染治疗一般效果都不太好。第三的话，和孩子往往为过敏体质，比如湿疹、过敏性鼻炎，家族里也有过敏性疾病病史。第四点就是他发作的时候可以听到明显的哮鸣音，肺部罗音不固定，用平喘药物治疗后症状能够很快的缓解。
1: 所以这么一说，其实大家如果把我们刚才讲到的内容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对比的话，他们之间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0: 对对，
1: 一个是在病程上，可能支气管肺炎和喘息性支气管炎他们的病程一般是一周到两周嘛。
0: 对，是急性大病。
1: 而且像肺炎的话，这个是能够听到湿罗音的。而且像喘息性支气管炎的话，它是会有非常明显的这种喘息，而且主任刚才用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词叫一过性啊，得到控制之后喘息就会消退，所以这个跟刚才我们说到的儿童哮喘它还是有一些主要的典型的明显的区别的啊。那最后一部分就是有关咳嗽变异性哮喘，这个和我们刚才讲到的哮喘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0: 咳嗽变异性哮喘，它属于哮喘的特殊类型，这类孩子一般没有明显的喘息，主要表现就是干咳少痰，一般夜间凌晨剧烈咳嗽，接触冷空气、油烟、灰尘，剧烈活动以后咳嗽会加重，病程常常也超过四周。多数的孩子都有湿疹、过敏性鼻炎的表现，肺部的听诊通常没有哮鸣音，在使用激素加平喘药物治疗以后咳嗽可以得到明显缓解。如果孩子的干咳超过四周，本身有过敏史，抗感染治疗效果差，一定要到儿童专科医院就诊排查咳嗽变异性哮喘。
1: 对，因为真的是有了孩子之后，对于孩子的身体健康关注就会比较多，而且对于每一个父母来说，看到自己的孩子在那儿身体遭受着病痛的折磨，真的内心的这种着急心疼是无异于言表的啊。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及时的发现孩子身体所给出的一些相关信号，并且了解到第一时间我们应该去到什么样的医院寻求哪方面比较专长的医生的帮助，其实这个是我们除了说能够在日常安慰孩子有效陪伴以外，在出现这种情况之后能够给予孩子最大的帮助了。因为张主任在儿童哮喘这方面其实还是有自己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的，因为我们不论是从这个西医的角度还是说中医的角度，可以采取双管齐下的方式让张主任提出。马上迎来一小段五分钟广告跳播时间，我们在广告跳播回来以后继续同步为大家分享我们的直播内容，
2: 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我们的城市 Melody 的音乐内容。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第38周的电音榜单，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况的时候呢，智能模式可以自行的适应并且调整车辆的控制，降低越野的操作门槛。此外呢，这台车还提供了虎式掉头、低速如行和陡坡缓降，在狭窄道路或低速通过障碍物的时候，进一步的减少驾驶者的操作负担。两室两厅一厨房，它有这样的一个拓展生态。车内的纯平大床呢是一间卧室，车顶帐篷呢又构成了第二间卧室。还有呢，就是车尾门装上拓展平台，则是可以充当户外厨房的。车内两组220伏的放电接口呢，也可以为露营时的炊具和电器提供电源。另外，这台车全程还预留了37处的一个前装扩展接口，再搭配上 MOLLE 的一个拓展版和总功率达到960瓦的四路奥克斯的顶置开关，降低了后期你像加装射灯呀、外挂设备的一些破线的风险，人都给你预留好了啊。那围绕这些场景，传奇还配备了4种越野套装和200种的生态用品，并且还提供了一个零件寄存的服务，真是超级贴心。零件寄存，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啊，那我买了这么多，装在车上日常行驶又费油，对吧？那偶尔去用一下的话，我还得找个能存储的地方。但是它现在有这个零件寄存的服务，就很方便，很贴心啊！你要用的时候直接去。4S 店直接去装就 OK 了，哎。另外就是辅助驾驶方面了啊，这次的话，新灵智行啊 ，ADI Go GSD 3.0 是基于一段式端到端大模型，可以实现全域的 NOA， 并且支持全场景的泊车辅助。四驱 Ultra 版本呢，则是进一步的配备了192线的激光雷达和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啊。从灵活的大5座座舱到各式的配置，它拿出来的其实是一套成熟的啊方盒子的方盒，但是事实是什么？当下主打兼顾城市与户外的产品它并不少见，而大多数类似的产品它最终的归宿它依然是日复一日的城区通行。但越野的差异化在于什么？它带来了在这个价位段少见的嵌入式大梁和机械差速锁，这就让越野的车主们能够在周末真正的走向山野，去体验非铺装路面的越野乐趣。这就是越野所带来的所以就是全方位的一个感受和变化。那对于这台车的售价，就目前来看啊，这台车的售价还蛮是有性价比在的。那具体的它能够在市场当中掀起怎样的波澜，到底会有多少人买单呢？要我只能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它的一个具体市场的表现。来分享一首歌。

来，上半段的时间我们即将要进入到五分钟的广告跳播了啊！刚刚聊的是广汽传祺奇越七16.18万起，可成可也，也是有了一个新的一个答案。如果您的预算刚好在20万，这个价位其实是可以进入到你的选择当中。那在下半段的时间呢，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蓝图梦想家9，而这一次梦想家涨价了，涨了多少呢？还为什么有这样的底气呢？我们半点回来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啊，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新出的第一件唤醒开启爱车宝典，来继续我们的话题，来说蓝图梦想加值油，这次涨了90000，到底有了哪些的配置？那这90000到底值还是不值？刚才说了 ，VMC 智能运动控制系统，它是负责统一的协调，去协调动力、制动、转向和悬架。那么三腔空气悬架呢，负责调整支撑和刚度；双阀 EDC 呢，则是控制悬架的压缩和回弹阻尼。那他们三个之间的一个配合，可以说是为梦想加9带来了更加舒适的驾乘感。另外呢，类似的协同呢也被用到了日常的场景当中，就比如说停车后呢，空气悬架是可以主动降低车身的，那同时二排座椅呢会向外旋转45度，来降低老人和孩子上下车的一个难度。那么这次底盘上的升级还蛮符合梦想家一直以来的一个路线，机械素质这一块从来都不是蓝图的一个短板。那尽管蓝图不愿意去承认，但是梦想家呢也算是他们唯一称得上成功的车型，而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呢与早期较早的入场的时机也是有关的。你像22年上市的时候，新能源 MPV 还没有形成今天这么激烈的竞争局面。那梦想家呢也是靠着电四驱、空气悬架、CDC 这些高规格的硬件，很快建立起了市场的认知。到了23年的时候，梦想家的全年销量已经是超过了20000辆了。24年呢，完成了新一轮的改款之后呢，首月的交付直接是突破了10000辆。到了今年3月，第200000辆的梦想家正式的下线。梦想家销量爬升最快的一个阶段，恰好也是它产品体验变化最大的一段时间。第一代的梦想家，你说想要取得优势难吗？不难。当时的 MPV 基本上只会强调空间和商务属性，但是梦想家呢却给了一套提升明显的底盘，动力性能呢远高于同一时期的燃油 MPV。但是在初代梦想家上面，我们能看到很浓郁的传统车企的痕迹，815芯片已经装上去了，但是车机的流畅度、生态和交互逻辑仍然是谈不上出色。辅助驾驶也有了，但和后来迅速成熟起来的城市 NOA 相比，完全是属于上一阶段的产品。所以呢，梦想家后来的几次升级都是有着明显的提升，它提升的都是这些相对薄弱的地方。24年可以说是梦想家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因为那一次啊年款升级，蓝图为梦想家引入了华为的乾坤 ADS3 和鸿蒙座舱，城市 NOA 以及座舱生态是迅速补上了，智能化终于是从梦想家的弱项变成了能够正常参与同级竞争的一部分了。那就从市场的反馈来看，梦想家的销量呢也明显在改款后上了一个台阶，连续2个月拿到了新能源 MPV 的销量冠军，单月交付呢也在这一时候突破了10000辆。到了26年，梦想家的升级重点从智能化扩展到了三电和车辆的本身，插混车型的纯电续航能力提升到了350公里，还加入了 5C 快充和双向10度的后轮转向。另外呢，软件上同步升级到了 ADS4 和鸿蒙座舱5。过去梦想家的车主要接受几项妥协，到了这一阶段已经是所剩不多了。那这几年的变化也能够看出梦想家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就是它不会为了改款而推翻上一代车型，更多呢是在原有的

基础处理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那这样的策略听起来比较常规，但是难点在于它的每一轮升级你都得跟得上市场上的变化。在过去的四年当中，新能源 MPV 的变化太快了，腾势 D9、 蓝图009、 理想 Mega 他们陆续的入场，过去可以把它当卖点的配置，可能你过两年之后就变成了基本的要求了。所以梦想家能够一直留在主流市场，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在吃老本。那到了如今的梦想家9，蓝图换了一种打法，开始尝试冲击更高的价格带。蓝图之所以有勇气这样去做，就是因为他们发现用户对于高配车型的接受度其实是要比想象当中更强。2026款的梦想家上市初期的时候，尽管起售价低到了32.99万，但是42.99万的乾坤 Ultra 版本是一度占到了订单的一半以上。单车的均价都已经来到了40万了，这边让蓝图有了继续往上的一个底气。那梦想家9在名字里边加上了9，对应的就是更高的产品定位和价格。那对于蓝图来说，梦想家是最适合承担这一任务的车型，它有现成的销量基础，相比重新做一款旗舰车型，从梦想家身上继续向上推显然是更加稳妥的一种选择。而且更关键的是，蓝图过去几年的问题一直是做不出高规格的车啊，它不是做不出高规格的车，而是品牌本身始终是没有跟上产品。梦想家已经是少数能够反过来给蓝图抬高品牌认知的车型，那如果连梦想家都带不动蓝图往上走，那么蓝图短期内啊，恐怕很难再找到第二款更适合的车。那对于梦想家9来说，它的任务就是向上攀爬，而40多万的一个均价，其实在蓝图梦想家上边也已经印证了，它是有这样的底气的，它是能够卖出去的，它有这样的一个接受度。OK， 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菜。

0: 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国首相安迪·伯纳姆介绍，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袭击。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开始。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提供空中加油支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您好行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汇集，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风吹过的晨曦，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情感主题曲来自周深。《玫瑰的故事》虽然不是全部都在北京取景，但是他把北京的秋天拍得非常美。尤其是最后一场戏，当时黄一梅是骑着摩托车在盘山公路上，然后旁边都是枫叶，所以就慢慢的就走着走着就远了，然后这个剧就结束了啊。那场戏是在北京延庆的古龙路拍的啊，我长大的地方就在那附近。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夏，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收听动听 OST， 巨好听的歌，一首 OST 一个时代的青春记忆，更多精彩。

北京爱情来自小柯，这是2014年电影《北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这部电影除了在2014年上映的电影版之外，还有2012年的电视剧版本。你无论是看电视剧还是看电影吧，都会看到很多北京的秋景，但是他没有直接去拍北京的秋天，因为秋天

然想起老朋友的歌，才懂情谊，经得起岁月距离。晚上十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旋律。

时光遐想，来自许飞，这是你好旧时光的 OST。 时光遐想其实就是时光让我们想起了非常多的回忆啊，然后回忆变成了漫游，就非常的惬意，很松弛。虽然说旧时光抓不住，但是遐想漫游好像又能够跟从前的自己相遇了，所以这个名字起得非常的好。刚刚看到似我年华爱珠宝旅行说你好旧时光想到这部剧了啊。海纳百川说听到许飞的声音感觉非常的放松。音乐与篮球说上个小时听动听 OST， 想到自己曾经也在北京度过了九个秋天，不知不觉离开他也15年了。哇，24年前你在北漂。Lucky 晚上好。还有纯牛奶笑嘻嘻，北京老二，通州那边也很美好，张家湾公园很漂亮。好，宁固来自王铮亮，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

昼夜均分，寒暑相伴，秋日走到了温柔的终点，白日与夜色各占一程，清风漫过原野，日光变得柔和通透，落叶随风翩然起舞，天地间铺开一层淡淡的秋韵，万物在平和之中缓缓沉淀。古人将秋分的月色收进诗句，宋代谢意落笔，金气秋分，风清露冷，秋期半，秋期过半，清冷中自有一份通透。杜甫也在秋分夜感叹，秋分客尚在，竹露稀微微，他乡凉夜，一点露光便照见了归心。而陆游的秋气堪悲未必然，清寒正是可人天，则道出秋分时节不冷不热，舒爽惬意的人间。在秋分这一天，不必追念夏日繁盛，也无需畏惧冬日将近，不妨与桂香晚风之中，仰头望一望无垠的秋空，看雁过云天，观秋叶落地，感受时序的从容流转。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0: 集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1: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可爱，秦番茄。番茄羽毛线当中的收尾曲，就是感觉这个可爱可以用在很多很多人身上，秦番茄本人，还有包括我们稍后还会听到的 Jackson 王嘉尔啊，可爱它可以是个动词啊，就是可以被爱也可以去爱，就有一种很有主动权的感觉吧。我记得当时番茄在参加他人生当中一档很重要的综艺节目的时候，当时就是现场好像有陈丽，有王嘉尔，还有萧敬腾还是谁我忘了啊，当时王嘉尔就说你为什么选择我，选择我们这个队，他说因为你呀，然后王嘉尔说我怎么了，然后秦番茄说我就是因为你选择这个战队啊，没有什么为什么，然后王嘉尔愣住了不知道怎么接，对，然后好像后采的时候就问秦番茄说你怎么会选择王嘉尔的战队，秦番茄说就是因为喜欢呢，就是这么简单啊，有时候这种直球式的直接的很直接很热烈的爱还挺可爱的，挺可以，可以可以。对你说 baby take my hand， 窗边橡树说之前暑假在娃在家的日子生活很忙，都不知道忙什么，然后3个月没有好好听音乐之声，中间还出国去旅行了一趟，国庆之后娃终于要开学了，又可以好好的听音乐之声了，倒计时了是吧，听歌的感受还有包括你此刻的心情，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是的，明天降温了哟，茉莉妈妈，真的是一场秋雨一场寒，明天要下雨哎。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

0: 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最好是 JJ 林俊杰幸存者那张专辑当中的歌，他是在说反话啊，最好是什么都忘了，其实他想说的是最好不，最好忘不了。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说反话，都说一些口是心非的话，没办法，我们没有办法直抒胸臆，很直球的跟王嘉尔说因为你。对，说实话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情。刚才从你就是生活为我回顾了一下3年前的我啊，他说有一个晚上也是某一个 DJ 放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喜欢你，然后就根据这个歌名展开话题聊，一晃都3年过去了。怎么说呢，今天晚上再听这首歌很感慨，感慨啥，感慨时间过得太快了，感慨一而再再而三的喜欢我们的节目。哎，我今天说话是有调是吗？我也觉得，就是我从第一个小时上班我就老是想拐弯，又拐了。就是最近可能吃辣椒少，就老想吃点辣的。对，我爸爸做饭比较清淡。来播报一下战况啊，魏林打 call 男孩说在无锡参加微博音乐盛典，然后整场下来有一些惊喜吧，比如说梁咏琪穿黑裙啊，白玫瑰的造型很优雅从容，岁月感的温柔狠狠的戳人，然后王嘉尔也是气场炸裂，表现力拉满。哇，那琼英刚看到了 这个照片了吗？哎，今天播了梁咏琪了吗？好像还没啊，我看看一会儿有没有。Terry， 你说节前最后一天加班，终于下班了。真是，我们读书那会儿可怜没人爱，当然有了，爱你的父母啊，还有关爱你的老师。茉莉妈妈晚安。从未到过的地方，来自王心凌。

环游四季的爱来自梁静茹，嘿嘿，黄婷作词，林迈可编曲，啊，魏文浩作曲啊。对，就是黄婷的词就很温暖，她无论是帮你释放情绪，还是说让你重新的对生活充满期待，你看她的歌词就特别的舒适啊。环游四季的爱，就是一场穿越春夏秋冬的一次爱情之旅，有爱的旅行吧。嗯，持久的陪伴，对，我觉得很多时候，四季跟我体验到的爱情的滋味不太一样。我不觉得冬天就是爱情的寒冬，我觉得冬天是最温暖的季节，就窝在沙发上，两个人在室内活动，其实是很美好的。夏天呢，在空调间里面在室内活动也挺美好的。春天和秋天可以出去旅行，都挺不错的。就四季的爱可以有不同的过法，不同的相处之道吧。嗯，自然，对，甜而不腻的这种治愈的路线，环游四季的爱。哎呀，也希望你们在我们节目当中感受到这种爱啊，阴阳怪气的我。对，扁豆图片说的太对了，你说Fish 鱼姐的声音自带温暖感，对，我们鱼姐也是啊，鱼姐的声音也自带温暖感。然后刚才我在跳榜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多说一些跟音乐相关的内容嘛，所以没有时间闲聊。其实在上节目之前，因为有一段小单元啊，鱼姐不用说话，我跟鱼姐在外面一直在聊天，然后她还跟我分享了她妈妈蒸的那个叫什么呢，反正他就一直让我吃，我刚要说话就塞我嘴里一个，就是还让我必须吃到馅儿。我其实已经是吃了一大碗拉面。

拉面我还要了那个小食，就是那个多叫了一块叉烧，一块很大的叉烧，还有一碗笋，包括一碗青菜，还有三块那个炸鸡。我真的吃的巨饱，因为我知道今天要上5个小时的班，所以刚当我来直播间的时候，于姐特别热情的让我吃她妈妈蒸的那个馒，不是馒头，应该是包子啊，我真的是吃不下，但是于姐太热情了，我只能硬着头皮吃了一点点，都凉了，但还是挺香的啊。然后就开始听她聊家长里短啊，于姐聊家长里短是不用 Q。不用接，你就直接听他说，他就可以滔滔不绝的说好久。我刚问一句然后呢，5分钟过去了，就属于这样子。对，就感觉于姐非常热爱生活，也是一个很有生活体验的人啊，而且又是秋分嘛，这个又是他的生日月，所以整个人的状态都非常好。对，说点主持人之外的生活啊，节目之外的生活。海纳百川说，刚听到品冠的歌，品冠的那些女孩教我的事，你说没想到又听到了奶茶，我不想念啊，真的。品冠有首珍珠奶茶，然后听到奶茶就觉得这个夜熬得挺值啊，听到两个温暖的声音。奥利奥说，听着睡醒了，好听什么。你是几点开始听节目睡觉的啊？我们节目是夜未眠，你是夜先眠了，怎么回事？雪孩子说，今天听秦伟的这个状态，感觉每过一天，我觉得离假期就更近一点，就越来越高兴。我觉得我明天会更开心。今天因为上班的时候还很晒，所以没有骑车，明天我应该还会骑车来上班。

月暗面来自王鹤野首张专辑宴，就家宴的宴吧，宴算是宴席的宴吗？对，家宴的宴，当中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它想说的是月球永远都背对地球啊，然后感情当中也有那种双方互相看不见，存在盲区的那样一种状态吧，借用天文物理的概念来写亲密关系。你正在收听的是军校夜未眠，所以我们一定要信息流畅，要把想说的话都在节目当中分享出来。听歌的感受啊，可以随时丢在云听音乐之声的互动直播间。关于房东的猫，刚刚看到 Lucky 分享说，房猫是我的青春记忆，他们是从校园歌手走到很多人的视野当中，我们算是同期的大学，都在武汉，当时去他们学校看过他们表演，他们现在还跟那个时候一样，没有怎么变，干净纯粹，很难得啊。努力做自己，说房东的猫，他们声音是那种温温柔柔清澈干净的，听起来很舒服的那种，再加上他们是在武汉出道的，所以武汉对，武汉是努力做自己的第二故乡，所以非常喜欢他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小吃街蛮多好吃的，平价又好吃。Steve 哎呦又饿了啊。 Steve 说秋分夜未眠，夜风有点凉，小酒馆的音乐很醉人啊，也是一年当中很美的记忆之一了。飘在风里的青春说，提前祝警卫中秋快乐，祝大家中秋快乐。小时候月饼都是吃豆沙馅的，五仁的，现在各种馅都有，但是找不到回忆了。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是我们都是真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快乐。是的，我觉得不管是节日还是平时的日子吧，好好的为自己养护自己，养护自己的精神，补好气血，吃好喝好，开开心心最重要。我城堡呢说，冬天怎么是两个人窝在一起最温暖的季节呢？这是北方人的想法，对我们南方人来说，冬天太难熬了。对，得看是多难啊，像广东还好，是不是？昨晚我梦见我学会了游泳，这也是我的梦想，求得。

0: 有态度。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改版来袭，
1: 节奏更对位，选择更用心，给你一整季的听觉新鲜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年轻就该这么听。Music Radio。

故事的最后虽然说了拜拜，但是这些音乐却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未完待续的心情。晴天来自周杰伦。段贤，你说每次听到周董的歌，我刚才看到老周，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叫他老周啊，周董。每次听到周董的老歌，仿佛自己就还在旧时光里，会被拉到中学时代，有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还有青涩的画面吧。我叫你深感答应吗，说希望假期这几天都可以是晴天啊，不下雨。地球上的歌声说晚上好幸福，能够在晚上听到晴天。走丢的 C 姐说本来要睡觉了，听到周董那就多待一会儿吧。七月的风已经没了，已经走远了，现在已经是九月份了。九月份的风应该会更舒适，更清爽。夏天的风温暖。

有一天我会，来自蔡淳佳，虽然是一首翻唱作品，原唱是张琼瑶，杨丽的作词，陈小霞作曲，但是你完全感觉不到这首歌对于蔡淳佳来说有哪些声色的地方，你会觉得这种温润的不吵不怒的流水一般的歌曲就是属于他的。23:32，你正在啊31分，今宵夜未眠。 Terry， 你说今天晚上这个小时听的全都是大学的记忆，晴天啊，夏天的风啊，有一天我会，会不会还有这首爱我别走？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News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

0: 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0: 一纸家书，万里征途。
2: 当兵就要当红军，做做工都来欢迎，反正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要和人。
0: 这首1962年由江西省歌舞团演唱的《当兵就要当红军》，是镌刻在中国革命音乐史上一份鲜活的时代注脚。说起长征，我们常常记住的是血战沙场、雪山草地的壮阔史诗，而在烽火岁月中存留下来的一封封家书，却为我们推开了另一扇

0: 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0: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将开启远征，红三军团指挥员李俊于出征前夜写下给妻子钟华英的家书，信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一位丈夫对家庭的托付，以及革命者矢志不渝的誓言。
1: 亲，华英，我已远征而去，何日返乡无可料知，望妻上尊高堂，下抚孩儿，替我尽孝尽责。我已立志革命，而现革命尚未成功，我必将继续为之。革命不成功，我不回家，成功之日见。
0: 寥寥数语，字字千钧。李俊把家庭的责任交付妻子，立下了革命不成功绝不还乡的誓言。可征途凶险，仅仅3个月后，青藏坡战斗打响，李俊浴血沙场，壮烈牺牲。这封临行写下的家书就此成了与亲人的诀别。

0: 日本演唱的毛泽东词作《十六字令三首》，勾勒出群山奔涌、战马驰骋的长征图景。红军文书钟灵春身为家中独子，辞别妻儿踏上远征之路，他把对家人的惦念、对革命的信念一并写进家书，留给后方的妻子于章女。
1: 贤妻张女，大军不日开拔远征，前路千山万水，归期遥遥。家中堂上父母全靠你一人照料，稚子年幼望你悉心教养。我投身红军不为功名，只为天下穷人不再受压迫。待红军打退白匪，全国工农翻身，我方能与你合家团圆。家中万不可悲观，相信革命终有出头之日，勿忧我安危，红军将士万众一心，定能杀出胜路。
0: 纸上的团圆期许终究没能兑现，钟灵春跟随中央红军辗转跋涉，最终将生命永远留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之间。但是这封家书留存至今，收藏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信封上革命胜利四个大字，是烈士留给世间

0: 滚烫的精神印记。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这首《大渡河日夜流》由男中音歌唱家寇嘉伦生前演唱。大渡河水滔滔奔流，见证着长征路上的艰险与勇毅，也牵系着战士们对故土亲人的惦念。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正在长征转战川北，战士熊启文写下家书，向家人讲述红军内部官兵平等、抒发革命必胜的信念。
1: 父母亲及腰书大人，察不知故乡之事，亦不知大人玉体安否，而何宅人等可好否，是为难终日挂念。自参加红军以来，身体强健，日居快乐，并无疾病疮毒之忧。在红军内面，官兵平等，并没有大小之分。现在革命正为高涨，东打西征，南逃北伐，百战百胜之钢铁，红军真正任何敌人莫能抵对。熊启文1935年3月19日。
0: 1958年，张长成与袁野共同创作板胡独奏曲《红军哥哥回来了》，曲中既有盼归重逢的暖意，也有对烽火往事的深情回望。万里长征的背后，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无畏奔赴，一封封战地家书承载着人间牵挂，铭刻着理想信仰。纵然岁月更迭，笔墨泛黄，英烈的赤诚与担当依旧在历史深处回响。

0: 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Ye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

孟不乐、孙燕姿，淋过大雨，撞过南墙，但是梦想可以继续飞行，梦想不落地，不坠落，还是要继续飞。但是那是梦啊，梦想是不落地的，可是梦乡是需要你踏踏实实的走进去的。再，哎呀，再听下去也就只能听十几分钟，加上我们的收播曲夜泳，也就只能听十几分钟了。所以晚上你们还是要好点，好好的休息啊，才能够迎接接下来的几天班。是我，明天你们是最后一个工作日啊，星期五中秋节就可以休息了，是不是？休三，然后再上几？上四？哎，我看看啊，休三上三，二十。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对，休三上三，然后直接就可以休七天的假。嗯，希望你们是这样的，嗯，有盼头。我觉得有盼头就会没那么难受了，梦就可以继续往前飞行了。很能量高的一首歌曲，哎呀。

在想，明天晚上我会不会比今天还要开心？应该会吧。但明天晚上没有燕姿的歌啊，我看一下，好像是，我记得我是说135排的是吧？所以今天是星期三嘛，星期三是肯定排了孙燕姿的，好吧？来跟朋友们说晚安喽。柳岩笛声晚安，段贤晚安，地球上的歌声，魏玲打 call 的男孩。何处不相逢，小瑞、小如、小瑞啊 ，Lucky 晚安，李斌晚安，小美晚安，吕呵呵晚安，祝你就是生活过得白，大男孩晚安，蓝月 MC 晚安，我叫一声敢答应吗？说确实可以继续做梦了啊 ，Terry 晚安，青青柿子，哇哦，梦不落，睡美白夜晚安，晨曦晚安，一只猫旅行晚安，玫瑰的故事不辛苦不辛苦。点头投票，因为我辛苦完了，他们也会辛苦，是会还我班的。点头投票，晚安。对，秋分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Steve， 晚安。琼音，晚安。德贤饮茶晨，晚安。欣欣，晚安。戏里的牛，晚安。哦，戏里的牛说，明天要下雨，就不要骑车了。穿风衣的好时机，晚安。好嘞，燕姿祝我开心。时光之旅2080，晚安。小雪晚安。吕呵呵说，我像是学校广播站的女同学。我确实是学校广播站的，高中、初中还有大学都是啊。Terry 旋风小子里面，我不喜欢林志颖，喜欢这个反派是哦，是张震岳是吧？吕呵呵晚安。回到高中的时候，还有什么 Little River 晚安 ，Sunny 晚安。吕呵呵还留言说，高三住校的时候，同宿舍楼买了一对小音箱，课余时间用128兆啊，MP3 听歌，那个时候手机也没有网，周末回家轮流带 MP3 回去更新歌曲。晴天啊，夏天的风都是 MP3 当中固定的曲目。刚才恍惚间回到了20多年前的宿舍啊，大家共享音乐，哇，真美好。好吧，没说的话我们就星期四继续聊啊。爱婷儿晚安，雪孩子晚安，窗边橡树晚安，冰雪东阳晚安，走吧晚安，云听用户559788晚安，Thomas JP 晚安，大鹅晚安，莲花唱晚安，时代人在贵阳晚安，路上的歌说晚安，羊头边晚安，还有没说到的吗？茉莉妈妈、茉莉爸爸、茉莉宝宝晚安。那我们就明天见喽。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午夜十二点，我是满江，学会与逝去的美好温柔和解，祝各位晚安，明天继续从容。

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0: 高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遵义会议，永放光辉。

这是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首演《长征组歌》中的歌曲《遵义会议放光辉》。这段跨越60多年的歌声，唱的是1935年1月遵义城里那场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伟大转折。

0: 个会场，三日论辩，牵动着整个红军的命运。守卫会场，时任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侦察连长王道金生前回忆道：“
1: 我那个是侦察连，主要是任务就是。”

0: 遵义会议参加者伍修全生前回忆说，
1: 这一会议啊，是两种意见的斗争，那个李德他是代表错误路线的，毛泽东啊是代表正确路线。
0: 从危急存亡到曙光出现，遵义会议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日后的文艺工作者写进歌里，刻进心里。当初的会址如今已建设成为遵义会议。

0: 走过漫漫长征路，烽火征程化作心底长歌。亲历长征的萧华将军，在多年之后提笔抒怀，将浴血岁月凝练成动人篇章。萧华秘书李圭和萧华之女萧霞，也对萧华将军创作《长征组歌》的情景记忆犹新。萧华秘书李圭说：“
1: 萧华说了，用这个诗词的形式比较好，概括集中简练。”配曲子也好配，也好穿好唱。
0: 萧华之女萧霞也曾表示，
2: 父亲在创作《长征组歌》的过程中，他是一直沉浸在一种难以言表的情绪当中。父亲他是常常含着热泪在写。
0: 将军的诗篇，作曲家的旋律，亲历者的记忆，最终汇成了这首穿越时空的歌。歌曲之所以动人心魄，只因植根岁月长河，满载亲历者的铭刻，是热血淬炼的信仰之歌。

0: 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1965年八一建军节，为纪念红军长征30周年，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带来的《长征组歌》在北京隆重首演。新颖的舞台形式与真挚的演唱打动了万千观众。在首演导演韩荣石心中，当时的情境依旧历历在目。
3: 我们的这个指挥唐江同志，他就提出他是革命的史诗，我们在演出形式上也应该有所突破。我们全体乐队队员包括他指挥全部穿上红军的服装，在舞台上形成一个红军的团队来唱自己的故事。
4: 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

0: 数十载岁月流转，一代代文艺工作者接续传唱，不同年代的歌声交织回响，老版本留存岁月印记，新演绎续写时代篇章。2026年7月，国家大剧院上演了《百年荣光·长征组歌》，以歌声重现长征峥嵘岁月，用音乐史诗传递永不磨灭的长征精神。国家大剧院合唱指挥焦淼为这次的重新演绎下了不少功夫。
1: 大家能看到我们演员们都着长征那个时候的服装，然后特意呢也恢复了很多长征组合当时所在唱段里的这些经典的动作，希望呢能够我们守正创新的来把我们这部最经典代表我们中国人精神的这样的一部史诗剧作能够给大家做一个非常精

六十年歌声穿越风雨依旧铿锵，九十载长征精神薪火永续相传，遵义会议拨正革命航向的璀璨光芒从未因岁月褪色，代代传唱的旋律里藏着不变的初心，激励今人循着先辈足迹勇毅前行，让红色信仰照亮民族复兴的崭新征程。

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Listen Radio 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4: 我是王燕，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6年9月24号，毛泽东同林语英、张闻天、周恩来、请邦宪、王稼祥复电任弼时，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
4: 1939年9月24日，毛泽东会见再次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抗日而没有民主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与民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1至8月经济稳中有进，消费市场持续向好。
4: 王海鹏在调研民政工作时强调，不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心用情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3: 我市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借弘扬延安精神、涵养文明乡风、文明实践主题示范活动。
4: 宜川县花椒采收季，黄河岸边好风景。
5: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今年以来，我市统筹推进稳增长、惠民生，促发展各项工作，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消费市场持续向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民生保障扎实有力。一至八月，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不断彰显，重点行业支撑有力，关键领域亮点纷呈，

0: 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稳中有进良好态势。
1: 今年一至八月份，我市工业经济稳步运行，能源产业支撑有力，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3%， 其中能源工业增长 5.7%， 分门类看，采矿业增长 8.7%， 电力热力等行业增长 3.5%， 产品产量方面，原煤、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14.4%、 15%， 能源保供持续稳固。
0: 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持续收窄，重点行业增势亮眼。一至八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14.3%， 降幅较前期收窄 1.4 个百分点。行业结构持续优化，电力热力、批发零售、文体娱乐等领域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40.9%、 48.1%、 60.6%。 新兴服务领域投资活力充分释放，
1: 消费市场持续活跃，线上消费增速迅猛。全市线上消费品零售额 143.92 亿元，同比增长 7%。 公共网络商品销售同比增长 50.1%， 餐饮商品零售同步提升，通讯器材、粮油食品、新能源汽车、化妆品等民生消费品类涨幅显著，流通领域整体平稳有序。
0: 财政金融稳健运行，民生科技保障有力。一至八月，全市地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运行平稳，科技、卫生、健康、住房保障支出大幅增长，民生投入持续加码。八月末，全市存贷款余额稳步攀升，住户存款持续增加，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5.9%， 第三产业用电增速领跑各产业，市场活跃度持续提升。
2: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1: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江峰文明实践主题示范活动在长庆油田第一采油厂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基地举办，文化与文明相融交织，也让这个中秋佳节变得更加美好。更多内容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3: 本次活动以文明实践惠民集市为载体，设置了理论宣讲便民服务、中秋民俗互动体验、农特产品推广品鉴等三大板块内容。现场群众可以通过套圈、猜谜等多种趣味游戏，体验移风易俗和乡风文明的新风尚。同时在惠民集市中，便民义检、健康义诊、品尝月饼多项活动，也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传统中秋民俗魅力。本地农特产品集中亮相，也生动展现了丰收硕果与乡村振兴成效。周边居民薛莲花：
4: 过这个中秋节热热闹闹，你看大家都来了参加这个活动，压根也看了活动也参加了，我这个人就爱热闹，特别的好。
3: 长庆油田第一采油厂志愿者张泽旭：
5: 在这个中秋佳节和更多群众接触，同盐圣地的这些群众们有更亲密的联系，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另一方面，我自己能够提供劳动，让别人获得快乐，也感到一份的快乐。
3: 此外，活动期间，市委文明办为长庆油田第一采油厂延安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授牌，同时向各县市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长庆油田第一采油厂文明实践基地代表赠阅《亲历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口述史》，同时准备了60份中秋暖心礼，将节日关怀送到一线职工、农民群众和志愿者手中。延安市文明实践中心主任崔延安：
6: 我们希望通过书香延安，以文化人，让文明实践在启迪共建中生根发芽，让文明的新风吹进千家万户，让延安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7: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为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稳定和扩大内需，近日我市启动2026年第四期汽车

0: 车消费补贴及汽车消费礼包活动，双重惠民政策，千万财政资金投入，真金白银让利市民群众。详细内容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报道。
1: 活动采取阶梯式现金补贴加多元化消费礼包的组合方式，现金补贴活动接续上一期消费礼包，从平台上线之日起实施，两项补贴均实行资金用完即止。据了解，现金补贴分新车、二手车两大类别，按照购车发票价税合计金额分档发放。新车发票金额5万至10万元，每辆补贴2000元；10万至15万元补贴4000元；15万至20万元补贴6000元；20万至30万元补贴9000元；30万元及以上补贴11000元；二手车发票金额5万至10万元，每辆补贴2000元。10万至20万元补贴3000元，20万元及以上补贴4000元。同一辆车只能享受一次补贴，不能与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补贴叠加享受。除现金补贴外，个人新购乘用车新车发票金额9万元至34.99万元，可领取3000元多业态消费礼包；35万元及以上可领取4000元礼包。礼包由多张100元消费券组成，可在全市百货、餐饮、住宿、汽车装潢等实体商户使用，采用支付立减50%模式，还能多张叠加，实现买一辆车带动多场景消费。延安某汽车全功能用户中心总经理刘海波：
2: 对我们商家来说，政策带动了市场信心，也带动了汽车消费升级。我们也主动做好讲解，引导符合条件的顾客及时线上申报，把政策红利送到消费者手上。
1: 市民刘莹：
3: 我关注咱们这台车很久了，然后最近听销售顾问说咱们的厂家补贴有5000块钱，现在延安新购补贴下来了，然后优惠有11000，然后加起来就16000左右了，我挺满意的。还有消费券优惠特别大，感觉这次可划算了。
1: 推出双重惠民政策是我市稳消费、扩内需、惠民生的一项务实行动。下一步，我市将不断优化补贴申领流程，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强化资金监管和市场秩序维护，保障补贴规范有序发放，以汽车消费为牵引，带动商贸、餐饮、生活服务等多业态融合发展，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4: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5: 随着周末就回延安文旅品牌影响力的持续扩大，我市各景区景点不断升级服务，创新模式，提升游客的体验感与获得感。枣园1938街区将红色研学与实景体验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走出课本，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沉浸式体验。跟随本台记者苏欣欣一起来关注。
6: 每到周末，枣园1938街区便热闹了起来，周边城市的大学生和游客慕名而来，观看阿良的长征和红袖延安延安，感悟先辈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渭南师范学院学生高泽北：
7: 历史不再是枯燥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今后我会牢记初心，把这份感动化为动力，肩负起青年的责任。
6: 除了红色演绎，枣园1938街区还推出夜街篝火晚会，让游客真切感受到延安的活力与温度。陕西科技大学学生毛新月：
8: 这种氛围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延安人民身上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还有获观乐达热情奔放的生命力。
6: 据街区工作人员介绍，近期前往枣园1938街区开展红色研学的学生数量大幅攀升，周末日均接待游客2000多人。延安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西建：
9: 现在我们的周末游路线呢，已经把红色研学做进了实景体验里边，我们把观影、观秀和街区互动体验串成了轻松饱满的2天行程，让大家不用赶时间，就能把延安精神真正装进心里。
1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来关注丰收季消息。金秋时节，宜川县4.47万亩花椒喜迎丰收，进入采摘季。 来听本台记者

0: 陈亚妮的报道。
1: 秋日清晨，宜川县吉义镇郭东村的花椒园里，蕉农们分工配合，一边采收，一边聊着今年的收成。宜川县吉义镇郭东村蕉农魏卓龙：
2: 今年天气好，光照充足，加上个灌护到位，花椒库里比往年更饱满，量也比往年高。我这20亩地，大概能采个2000斤左右，一共能卖5万块钱左右。
1: 为破解传统晾晒靠天吃饭难题，宜川县大力推广恒温烘干技术，促进花椒加工迈向标准化、精细化、品质化发展新阶段，实现鲜花椒当日采收、当日加工、当日入库，最大程度保留花椒的纯正麻香与鲜香色泽，市场价值大幅提升。宜川县吉义镇郭东村蕉农丁有民：
3: 以前的农民就是靠天吃饭，现在的农民就是有了烘干机，靠它的质量、品相好，还有年岁都好，给农民送多少事。
1: 花椒种植是宜川县立足山地资源禀赋、培育的特色富民产业，具有种植门槛低、管控成本低、收益稳定的显著优势，经多年发展，已形成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护、精细化加工的全域产业格局。宜川县吉义镇郭东村党支部书记丁景奎：
4: 目前我们郭东省农村共有3500亩花椒，主要品种是黄盖、狮子头、枣红椒，我们还计划培育50次花椒，不但改良花椒品种。
1: 宜川县吉义镇副镇长韩博：
5: 在浙江持续深耕特色优势产业，细化产业扶持措施，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推动特色农业体质增效，提档升级，让特色产业成为带动群众稳定致富、推动镇村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1: 目前宜川县花椒种植总面积达4.47万亩，2025年总产量达1500吨，实现产值4950万元。近年来，宜川县统筹各乡镇连片发展，规模化布局，联动杂粮、林果等特色产业协同提质，同时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结对帮扶、产销精准对接等全链条服务，从品种改良、种植管护、采收加工到市场销售，全方位完善产业配套体系，推动花椒产业稳产、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活力。
6: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7: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2026延安红色半程马拉松将于9月27日上午7点半在宝塔区举办。为确保赛事安全顺利进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决定届时对宝塔区沿河东路、枣园大道、沿河西路、沿河北路、双拥大道等相关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公安交管部门倡议广大市民群众积极发扬东道主精神，提前做好出行安排，规划出行路线，携手共建文明、和谐、有序的交通环境。
0: 近日，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陕西省作家协会、延安市委宣传部、陕西人民出版社和延安大学共同举办的呼培元长篇小说《红旗猎猎》作品研讨会在我市召开。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围绕作品主题、人物塑造、结构叙事、思想内涵等内容展开深入探讨，高度评价《红旗猎猎》的文学价值与现实意义。大家认为，作品将宏大的时代叙事融入黄土大地，字里行间饱含未泯初心、尽显扎实的文学艺术功力。
7: 在昨天早上进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竞走女子半程马拉松比赛中，陕西运动员杨柳静在比赛中保持了良好的竞技状态，在后半程脱颖而出，一路领先，以1小时33分40秒摘得金牌，这为陕西全运会冠军暨2003亚锦

0: 赛夺冠后再次在亚洲大赛夺得金牌。
1: 从田间到粮仓，丰收不是等出来的，是抢出来的。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今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15/5时期是我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关键阶段。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
2: 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0: 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1，欢迎此刻开启今天的节目。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无声说，各位好，我是亮亮。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6度。记得出门携带好雨具哦。了解完天气，关注这个时间点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包南线由北向南，宝塔山路拥堵584米，火后洼路由南向北拥堵547米，文昌路由南向北文昌桥附近拥堵249米，宝塔山路由南向北从南桥至市场沟桥拥堵168米，川松路由南向北拥堵46米。继续关注到的是文化沟路由南向东沿河西路附近当前缓行456米，枣园路由东向西沿大路至枣园一巷拥堵314米，沿大路由南向西杨家岭大桥至枣园路当前缓行454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正在分享走路上说，聆听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新的一天，好好生活。当行动代替等待，时间自会给出答案。从小事做起，在一步一个脚印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新的一天，记得跟自己还有身边的家人伙伴道一声早安了。

今天的你是不是又在回想今天那些不尽如人意的瞬间？那句话说的，那句话说错的话，那个没做好的决定，那件似乎永远也做不完的事，你是不是正对自己说，我怎么又没能做好呢？记得跟自己说，没关系，真的没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像一只不停旋转的陀螺，生怕停下来就会倒下。可你想过没有，陀螺旋转的再美，也有疲惫的时候。那些停下来的时刻，不是失败，而是生命在轻轻呼吸。很多人把管理情绪理解成了消灭情绪，焦虑来了第一反应是压下去，难过来了第一反应是赶紧让自己开心起来，好像负面情绪是一只闯进客厅的麻雀，必须立刻赶出去，否则就是自己无能。但麻雀飞进来，也许只是因为窗外的树枝被风折断了，它需要片刻停留。情绪不是敌人，愤怒是在提醒边界被触碰了，焦虑是在说有些事需要提前准备，疲惫是在说该停下来休息了。他们是信使，不是刺客，越是把他们拒之门外，他们越要砸门踹窗。真正的情绪健康，不是把负面情绪斩草除根，而是允许它在身体里流动，像一条河，有急流也有缓滩，有清澈也有浑浊。站在岸边看它流过，而不是跳进去跟它搏斗。流动起来，水才有生机，憋着不动，再干净的水也会发臭。很多人的内耗根源不在自己的情绪，而是在为别人的情绪买单。同事叹口气，心里咯噔一下，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伴侣脸色沉下来，立刻紧张起来，是不是我说错话了？朋友发来一句，算了，没事，反复琢磨到半夜。这种情绪过度负责的习惯，往往来自成长中某些隐性的训练，被要求察言观色，被要求做那个懂事的人，被要求为家庭的氛围、他人的感受负起责任。可一个人终究无法替代所有人消化他们的风雨，别人的低落不一定与你有关，别人的沉默不一定是对你否定，别人有权利不高兴。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沙棘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沙棘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好的，跟 KO。
3: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九八七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九八七 morning call，
3: 往事知多少。